0: 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家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上海篇。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上港集团罗东自动化码头远程操作主任包欧文。长江奔涌千里，在上海汇入东海。罗东自动化码头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紧靠长江主航道，是江海联运重要的中转枢纽。长江沿线货物顺江来到这里中转出海，海外货物经这里运往长江内陆。我是2005年参加工作，今年42岁。作为一名基层港口人，我始终扎根于这片热土，和长江航道的畅达、长江经济带的脉动紧紧相连，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长江黄金水道与港口行业的时代蜕变。这10年，我所看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长江航道的蝶变。航道是水运的根基，10年前长江部分航段条件受限，船舶通行能力参差不齐，内河船舶难以直达下游，货物需多次中转接驳。 运输周期长，损耗大，成本高，通航拥堵，候泊等待是常态。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经过十年持续整治与升级建设，长江高等级航道不断延伸，通航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如今五万吨级海轮可以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通达武汉，五千吨级船舶直抵重庆，长江上下游真正实现全线贯通。曾经横亘在江段之间的通航壁垒被彻底打破，大量公路货物转向水运，公转水、陆转水落地见效，物流成本持续下降，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稳居世界内河第一。看着江面往来不息的船舶，我真切感悟到航道通则水运性，长江隐藏多年的价值被全面激活。
15: 我在江边住了30多年喽，哎，这几年码头改造升级了，哎，噪音小了，灰尘也没了，江水干净了不少。我站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大船来来去去的，港口这边特别热闹，哎，江边的景色也特别的好。
9: 长江真是咱上海的母亲河，江海领域呢也越来越厉害，就这一条长江直接把我们内陆和全世界都给串联起来了。首先是物流便宜了，咱平常买东西呢物价更实惠，然后港口这边呢也带动了很多就业，城市经济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了。还有最直观的，江边的环境改造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家门口就能看江、散步、赏景。
14: 如今江海林运的现代物流体系已经成熟，内陆腹地的外贸货物借长江水道顺流而下，汇集到长江口港区，依托水水中转、江海联运，无缝对接洋山、外高桥、远洋港区，通达全国各大港口，构建起内陆腹地、长江航道、上海枢纽、全球市场的完整物流链条。我深深体会到，长江早已不只是一条内河通道，更是串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为双向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宏大的时代变化之外，港区作业模式、工作环境的变迁是刻在我日常工作里最真切的感受。早年操作桥吊时，码头岸线尘土飞扬，40多米高的驾驶室就是我的战场，夏天闷热如蒸笼，冬日寒风直灌室内，作业时要俯身紧盯下方的集装箱，哪怕1厘米的对位偏差都要重新操作，体力与精神都承受巨大考验。那时我就在想，港口作业能不能有更智慧、更体面的模样。3年前我主动请缨参与罗晋码头船改项目，自动化机械刚上岸就给我们上了水土不服的一课，指令有延迟，对位有偏差，咋办？磨。我和电控厂商的工程师绑在一起，白天蹲操控室吊箱子刷数据，晚上就对着数据调参数改逻辑，数百条优化内容一个一个过，最后让操作经验变成自动化系统里的参数和规则。如今我坐在恒温智控的远程操控室里，面前一排高清屏幕把箱脚拉到眼前，只需在关键环节操控手柄轻点按钮便完成装卸指令，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与舒适度。同时罗晋港区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扬尘治理、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全覆盖，彻底改写了昔日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老旧面貌，蜕变成为了绿色智慧码头。江河奔涌，奋斗不息，伴随一江锦绣，我经历了长江黄金水道，从通道到枢纽，从粗放到精细，从闭塞到开放的华丽蜕变。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立足本职，锤炼本领，以岗位微光守护长江水道畅通，助力港区智慧绿色建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内外双向开放贡献基层港口人的一份力量。
13: 一 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附。

0: 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运毅。
1: 上海本身城市功能当中，码头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是上海的码头是这个面向太平洋，背靠长三角。那上海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坐实做主码头功能上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持续完善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陆联运这样的一个综合物流体系，那么也彻底在打通长江腹地和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联通的通道，那么让长江黄金水岸的区位优势和它的经济价值以及它的战略价值得到最大的释放。从完善网络布局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来提升它的能级，也是彰显了上海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当中的枢纽功能的强化以及智能化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引领。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6: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7: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 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6: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五月和六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8: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6: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9: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6: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9: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10: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6: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11: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12: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13: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6: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14: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6: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15: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7: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6: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7: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6: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
16: 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7: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6: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8: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6: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9: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6: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20: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21: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6: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20: 进境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16: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3: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22: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16: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You say, mate, real truth. 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7: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

0: 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1: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2: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3: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4: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3: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5: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3: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6: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3: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6: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

0: 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九九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更好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2: 李炳军在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工作汇报时强调，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1: 依托凉爽气候和资源优势，贵州承接纺织产业转移，十一个龙头企业加速落地。来听记者调研。
2: 贵州推进深部探矿，摸清矿产资源家底，为富矿经开提供支撑。
1: 金秋时节，贵州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9月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精神。徐林强调，要九九为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高度政治自觉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以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为民造福底色，以高质量立法和高效能监督推进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徐林要求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有力发挥人大监督重要作用，紧盯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的重点领域，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以刚性监督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担当作为，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民意基础之上，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9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2: 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法规案及有关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十五五”重点工作谋划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按照富矿精开部署要求，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胡广杰、罗强、石化清参加。
2: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十四五以来，贵州磷化集团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奋斗目标，坚持市场化原则，突出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立足比较优势，布局新赛道，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
1: 李炳军强调，要坚决扛牢战略使命，推动化肥产品结构和质量升级，更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新能源材料产业研链补链，加快精细化工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产业附加值，守牢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在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产品创新力度，深化人工智能赋能，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项目化落实，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发挥效益。要建立工作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和地方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和协调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2: 正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省政协办公厅、西林印社联合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副主席胡忠雄、李健、冉霞、秘书长张先出席。本次展览围绕丹青绘旧团结卷、金石铭刻民族魂，设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和政协干部作品五个展厅，展出作品300余件，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具体实践，深情讴歌、亲如一家、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全面描绘团结一心、携手奋进的美好画面。大家表示，通过参观展览，更加深刻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 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深入做好团结联谊工作，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奋力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贵州新闻联播。
1: 凉爽的气候能降低布料纺织的断线率，6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中有很多纺织能手，还有江南美海可以做原料，加上东纺西移政策加持，贵州发展纺织手里好牌很多，但牌好不等于产业就成了。如何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市场的龙头企业入前，把产业聚起来，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这个月毕节市举办的这场招商会吸引上百家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参加，包括福建匹克集团、江苏阳光集团等全国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很多企业代表是第一次到贵州实地考察，但这并不是他们和贵州纺织第一次见面。
5: 广东省佛山市贵州省商会会长、佛山市顶尖婴童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忠宇，
6: 从4月份贵州纺织集团在佛山开的招商推介会，很多企业都愿意到贵州来实地考察，关注重点还是劳动力的问题，明天还要到黔东来。
5: 重庆3533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雄，
7: 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在上海接触了贵州的纺织集团，一个省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产业集团来承接行业的转移，我觉得这个力度在我们西部包括中部的省份当中是独一份的。
4: 贵州纺织的产业名片之下，9个市州布局各有侧重，毕节市产业优势在成衣制造，并以此撬动上游织造、印染等环节发展。这次毕节组局的招商会精心策划了2条参观线路，一条看制衣厂，一条看织布机，目标是强链补链。
5: 江苏省南通市家纺业联合商会秘书长孙燕，
8: 看了2家企业规模非常大，这边的产业工人比较年轻，我觉得到这儿来发展真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5: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千丝丽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茂文，
9: 因为我们番禺区大部分企业都是注重研发和市场的，生产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有互补的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商机。
5: 重庆3533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雄，
7: 就现在它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它必然也需要印染，看到的产业链上机遇还比较多。
5: 毕节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邱江，
10: 目前我们在谈的企业有71家，相关的规划已经全部完成，现在是全产业链的进行完整的配套。
4: 贵阳贵安则打造轻纺商贸与智能制造总部基地，承载订单调度、研发设计与品牌运营等功能。随着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本月正式投产，企业已经将总部迁到了贵安新区。
5: 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负责人郎勇，
11: 贵阳云贵川渝区域中心的中间，便于我们的更好地为我们后续保障和服务。国庆过后开始第二期的建设，明年争取达到15亿。
4: 当前一期项目需要招工450人，已入职300人，预计二期项目将新增用工1800人。
5: 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工人陈立，
12: 1个月左右4000-5000应该是没问题的。
5: 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工人吴秀平，
13: 杭州做了好多年的，我就说这里一定要搞起来，我不想去外省。
5: 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工人黄琦，
14: 这就叫说野，然后我老婆呢领着压线，两口子加在一起12000差不多。
5: 郎勇，
11: 第二期招工效果和我们达产达效非常好的话，我们准备就投我们的第三期。
4: 贵州正在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2027年达产后，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就业30000人以上，并且在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初步形成的4个纺织产业基地，直接盘活当地存量厂房和土地超100万平方米。
5: 贵州省省纺园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15: 都匀是20万平方米，包括上海三枪和惠州佳都李宁服饰已签约入驻，预计到今年12月全部投产运营。
4: 目前贵州正在推动设立规模40亿元的纺织产业基金，组建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

0: 并积极筹备全国性纺织服装行业展会，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
1: 贵州纺织产业发展集团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斌：
2: 让陆地的企业能够发展好，我们把招引过来的企业不是视作为客人，把他们视作为家人，感受到了贵州的真诚。围绕大平台、招龙头、强服务这九个字，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3: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但1000米以浅的第一找矿空间，能找好找的资源基本找到，急需开展深部探矿。眼下贵州正依托科技赋能向深部进军，摸清富矿家底，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贵州被誉为沉积岩王国，大量富矿深埋地下。过去贵州的找矿突破更多依赖一代代找矿人的经验积累，现在贵州正通过科技赋能，让数据说话，让模型指路。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工程师李岩：
5: 这个是我们在毕节市的一个千星矿的找矿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呢，我们突破了传统的思路。按照以前的传统方式的话，可能就会在北边去打这个孔。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三维地质模型分析以后，我们是在这个断层的南边打了几个孔，全部见矿。
4: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找矿深度越深，难度越大，越需要理论和技术支撑。在此背景下，今年三月，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获批并开始建设。该实验室共设数据模型驱动成矿系统与成矿规律、找矿大模型与智能预测关键技术等四个方向。如今，贵州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各类经验数据正在一步步被挖掘入库，并与数字勘察、遥感数据等融合，构建统一的资源体系。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科技发展部部长刘宇：
6: 实验室将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突出应用导向，支撑贵州省战略性矿产精确探矿、工深找盲实现重大突破。
4: 与此同时，贵州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也在取得突破。煤层气俗称瓦斯，储存于煤层中，过去它是煤矿企业生产的安全隐患之一。如今通过技术创新，它正成为煤层气增储上产的重要增量。在毕节市的肥田煤矿，技术团队每天可以利用地面泄压抽采井，将瓦斯变为20000方的天然气。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所所长胡海洋：
7: 这个就是依托我们这个泄压井的技术，对这个煤层的一个瓦斯进行一个提纯利用，变成一种天然气的资源，变氦为宝的一个过程。
8: 与井下的传统瓦斯钻孔相比，我们的泄压井抽采瓦斯浓度高，能够保持在60%以上。
7: 以后呢，这个泄压井会成为贵州省煤层气增储上产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4: 面对贵州煤层多、薄、结构复杂的现实特点，贵州省地矿院所属的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正为全省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趟出一条新路。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质研究所所长韩明辉：
9: 我们省深部的煤层气开发潜力是很大的，在煤层气地质理论攻关中，我们形成了多层叠质含气系统理论、多薄煤层煤吸气成藏理论，我们正在从三个方面助力全省增储上产，为规模开发储备底气。
3: 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推广标准化减损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分区错峰推进秋收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在遵义凤冈县，收割机穿梭在金黄色稻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400亩田块十来天就全部收完。遵义市凤冈县益民农场农机手张仁红：
10: 我们农场的农机全部投入一下，这台机器一小时能收5到6亩，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
4: 凤冈县依托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资金240多万元，推广水稻机收作业。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2.5万多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近60%。今年全县遴选21家服务主体，小农户可享受服务价格40%的补助。遵义市凤冈县进化镇黄金村村民石广学：
11: 之前种粮食收割是个大问题，现在有社会化服务，一个电话打接，收割机都开到田野里，很省力省心省钱，而且效率高。
4: 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谁来收，如何确保收得好、损失少，各地有关键一招。黔西南望谟县、安龙县全面摸排秋收底数，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持续提升

0: 上阵，确保秋收不误农时，不减产量，不降品质。铜仁市印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机中心主任任斌：
1: 全县11余万亩水稻进入了收割季节，我们组织了全县9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0余台大小收割机，预计在10月上旬能全面完成水稻的收割。
2: 贵州新闻联播。
3: 9月20号，马上来贵州山海之音天籁之旅活动在黔东南州肇兴动站上演。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与贵州本土歌手、演唱团、侗族大歌、非遗传承人等相聚动站，以歌会友，带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马音乐对话。
4: 观众吴晓婷：
5: 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感觉，很好听。
4: 马来西亚游客：
6: 见识到这里本土的气息，见到那么多热情的民众在这里共同享受今天晚上的节目。
4: 侗族大歌、非遗传承人、五岳禅歌乐团主理人杨响妮：
7: 用歌声去讲述各国的故事和文化，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让大家看见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风景，非常开心。
4: 马来西亚年轻歌手李子翰：
8: 听到那个小孩的大合唱，大山里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声音就非常干净，非常淳朴。希望有机会的话，会把孩子的合唱啊带到马来西亚，融合到自己的现代音乐里面去。
3: 以音乐为纽带，中马音乐人用歌声助力贵州文旅对外传播。
4: 马来西亚歌手希拉：
9: 这儿的民歌我特别特别喜欢，侗族的民歌有很特色的专业，他们的声部非常美丽，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爆发力。我是唱流行歌，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民族歌，加在一起会特别的美。
10: 9月19号，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出品，贵州省话剧团演出的经典话剧《日出》在贵阳市北京路大剧院正式开演。《日出》是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曾多次被搬上舞台进行演绎。
0: 话剧《日出》导演樊逸晴：
11: 艺术永远是要讲究创新，我们在节奏上面有了突破，用舞美来增强我们的语汇，我们会把那个历史背景当中比较典型的提炼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面。
0: 观众唐毅：
12: 把著作搬上舞台嘛，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希望能看到他们把更多的舞台展现给大家。
10: 贵州省话剧团成立70年来，先后将《四渡赤水》《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雨》《骆驼祥子》《蔡文姬》《日出》等大批经典话剧搬上舞台，同时剧团还创排了《雄关漫道》《此心光明》《周素媛》等一批具有贵州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原创剧目，深受观众喜爱。据了解，话剧《日出》还将在贵阳进行多场演出，并计划于年内赴省内部分市州开展巡演。
13: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进校园》热度不减，连日来贵州各高校组织集体观影，让师生在光影中回望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贵州中医药大学分批次组织师生代表观看四渡，以光影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新场景。
4: 贵州中医药大学学生田木：
14: 看完四渡，我深受感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境下，红军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突围。作为退伍复学学生，我更能共情先辈的处境，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学校里，都要坚定理想信念。
4: 贵州中医药大学辅导员杨小黎：
15: 在可视化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思政活水，把四渡赤水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同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相结合，借助艺术化的表达和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思政育人更加的入脑入心。
3: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将四渡观影纳入2026级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必修内容，实现万余名在校生全覆盖观影。
4: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学生郭宇优：
6: 以往我们了解四渡赤水大多停留在课本里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但看完影片，我真正读懂了这场胜利背后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
4: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研室负责人张驰：
16: 四渡进校园其实就是一堂生动的施政课，通过影片，当代青年能够直接地感悟到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也启示大学生面对学习成长中的挫折困境，不畏艰险，不退缩，把个人理想和时代责任结合起来。

0: 9月20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圆满闭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本届残运会共产生215块金牌、126块银牌、80块铜牌，178名运动员和55位裁判员、9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比赛期间，506名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赛出竞技水平，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黔南州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熊世伟：
2: 我参与的项目是田径，赢得2枚金牌、1枚银牌，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骄傲。我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1: 贵州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黔东南州举办。
3: 关注一组简讯。省农科院园艺所自主选育的黔梅一号草莓成功落地转化，以30万元独占实施许可费加约定销售提成的方式，授权相关企业开展种苗与生产苗的繁育、销售及商业化推广，许可期限10年。
0: 2026年千名英才智慧同仁引才活动在武汉大学举办，发布岗位296个，覆盖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现场还举行了同仁市引才工作站揭牌、人才签约等环节，进一步打通校地人才合作渠道。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9度。都匀多云，19到32度。凯里阵雨，22到32度。铜仁阵雨，23到28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水城阵雨，17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静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评书联播。
5: 李娘娘来到皇宫里面的寿宁宫，在上边端然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一齐跪倒，山呼国泰。李娘娘告诉众位大臣平身，满朝文武大臣都站立两厢，皇上在娘娘旁边陪坐。这个时候，第一个皇帝跪下向娘娘谢罪，就是说，为一国之君，不知生身之母是谁，让自己的母亲在外受苦20年，这乃是为儿之罪也。皇上这就带头做一个表率。李娘娘让皇上平身，李娘娘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娘娘就说了，说当初我儿幼小，不知人事之事，此乃是两宫之争，刘太后所为，与你无干。我呀，命运见色，受人诬害，蒙此奇耻，受此大冤呐。为什么说奇耻呢？因为最初的时候说他生了个妖怪呀。作为一个女人生出个妖怪来，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所以李娘娘讲述了一段往事之后，最后跟皇上说了，说陛下，今日哀家还朝，当有功的报恩，有罪的当罚。李娘娘就讲了，首先最有功劳的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工人寇珠、寇成玉。那寇珠如果抱着庄河倒在金水河边，把这皇上扔到了金水河里，皇上就不会今天在此执掌朝政了。对寇珠应该加以经表。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经表呢？

皇帝和大臣一商量，当即决定就在这宫院里头玉宸宫的角落那儿给寇珠修一个庙，叫做忠烈祠。接着李娘娘又提到了冷宫院里的两个人，一个是秦凤，一个是于忠。于忠替他而死，秦凤是放火烧了冷宫。皇帝跟众位大臣一商量，这两个人也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在冷宫院那个原址附近也给他们建一座庙宇，叫做双义祠。那么死者该表彰的，应该说这是表彰了。接着李娘娘就提到了陈琳，说陈琳陈公公当初碰见寇珠，要不是知大礼明大义，把你装在庄河里边冒险带回南乾宫，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江山。陈琳怎么办？皇帝加封陈琳为内宫总太监，就是宫院里边各宫各院全都归他管。封完了陈琳，就又有一个杨忠。这个杨忠在玉宸宫在那守着20多年，从娘娘死了之后，这个杨忠出资义愤，在那装神弄鬼，又吓唬别人又吓唬自个儿。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了，说杨忠得怎么办？皇帝封杨忠为三宫总管，玉宸宫、金华宫，另外还加上冷宫，这当年闹事这三个宫都归他一人管。所以杨忠在此是跪倒谢恩。这杨忠封完了之后了，在相关的人仪一律该封的都给以加封。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娘娘转身就看了看包拯，说包拯啊，你为何在旁边站立而不跪呢？包拯说，娘娘，我等着众位都已经封赏之后跪倒请罪。嗯，李太后说，你何罪之有啊？说到这里，包公扑通就跪下了，说太后，臣奉旨陈州查镇，回来转路回朝，路经草州桥，邂逅娘娘千岁呀、啊！臣得知娘娘的冤情，为了不使外人知晓宫闱中的事情，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称您是我的亲娘，这本身就有欺君之罪，同时也有蒙君之罪，今日故此在这里向您谢罪。李娘娘一听，包拯啊，在草州桥，要不是你认我做亲娘，把我悄然带进京都，然后又把我送到南清宫和嫡娘娘见面，那我的冤屈何日昭雪？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在玉宸宫夜审郭槐，20年前的冤情冤枉，哪一个能晓得呢？今天这个形势，太后是一位主宰，皇帝刚认到了亲娘，太后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庞吉心想，包拯好好，你不是官运亨通吗？咱们走着瞧，早晚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庞吉在旁边心里边暗暗这么说。包拯被封完了官之后，国太就说了，包拯，你不要忘了，在天齐庙内，哀家曾经收你为玉儿干殿下。包拯又磕头谢恩，娘娘千岁，重申此语，而得称您为皇娘了。是，你称我为皇娘，那么皇帝得称你为王兄了。包拯说，我不敢当。包拯封完了，站起身来了。这个时候，娘娘看了看范中华，这范中华站在旁边啊，一直没言语。
为什么？范中华自个儿心里明白，今儿这个场面没我的事儿，我呀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都什么人呢？一个个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出出进进，哪个官的级别都比我高多了。论官职，我是最底层的官。可是太后一看这范中华的时候，这范中华把脑袋低着，眼皮不撩。为什么？范中华这阵就怕太后点他的名。范中华心想，不行，我是小鱼儿，我不能穿大串，如果我妈看见我要让我说话，那我就没得说，最后您别让我说话。可是他越怕让他说话吧，这娘娘还偏就要让他说话。太后说，中华儿。范中华一听，得，你看，哎呀，没办法，赶忙过来扑腾往地一跪，娘，儿在。中华呀，你的功劳是最大的呀。哎呦，娘哎，我哪来的功劳啊？我有什么功劳啊？太后回头看看皇上，陛下，中华是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知道。陛下，你要知道啊，为娘没有中华就活不到今天，为娘没有中华就到不了今日啊。尤其我双目失明那几年，是中华领着我沿街乞讨啊。要不是中华，我连包拯都见不着，恐怕我早就死去了。中华与我相依为命，我们母子二人情同是亲生母子一样啊。今日中华跟我来到东京汴梁，陛下应该怎么封赏于他呀？皇帝当时一听，这太后说，陛下，在对他封赏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对他施礼。知道因为什么吗？没有中华将养为娘，就没有今日你我母子相逢，你得谢谢他替你尽孝之情。这老太太真明白。这话说到这里，皇上赶忙站起身来，冲着范中华抱腕拱手，玉帝，20年来蒙你侍奉老娘，我这厢有礼了。皇上给范中华作了一揖。这范中华哪受过这个呀？范中华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我的妈耶，这皇上这是全国最高的官啊，我是全国最低的官啊，他是皇上，我是地方，这不哪比呀？这个他看皇上真给他这一作揖，这范中华不知道用什么礼来还了，他呱唧一下子就趴地下了。范中华一趴地下，满朝文武大臣汪都乐了，大伙心想，谁也没见过这个礼节，全都趴地下，这叫什么礼呀？ 啊可是范中华是出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太后在旁边就说了，中华儿，快快起来。旁边有人过来，尤其是陈琳，一把把范中华给搀起来了。范中华搀起来之后，在旁边站立。皇上瞅着范中华就说了，玉帝，你现在是什么官职啊？范中华说，我呀，我是这个陈州西华县草州桥地保，他们都管我叫草州桥的地方。皇上说，玉帝，你乃是朕之玉帝，怎么能就当一个地保啊？我想你要做一个什么官呢？要不你去做陈州的知州。范中华一听，知州，不行，我不当官。我说皇上，您先别封官啊。娘啊，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啊，太后说，中华，你说吧，要说什么？
范中华说：“娘啊，

0: 说实在的，近几天呢，我根本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睡不好觉呢？我半夜里我就想啊，您呢跟当今圣上你们母子二人相认了，我呢我上哪儿去？我前思后想，左右琢磨，我还得回我那个草洲桥。草洲桥是我从小长大土生土长的地方，故土难离，乡亲没重啊，您就放我回去吧，千万别给我封官。您给我封个官啊，我不知道怎么当，我在那儿当这个地方啊，这是我命里注定当的最大的官。草洲桥的老百姓对我都很熟悉，草洲桥的哪根地垄我都知道朝东朝西。娘啊，再者说了，我从小就知道您不是我生身的母亲，但是您是养育我的母亲，您也是我娘。但是我亲娘呢，我亲娘死得早，我亲娘的坟头在哪儿埋着我都知道。这些年来啊，我一直伺候着您了，我亲娘那个坟头上我连烧张纸的功夫都没有。可是现在娘啊，您熬出来了，您现在到了东京了，到了皇宫内院里头了，皇上是您的儿子，您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了，不是当年了，您也不用等着我给您做那个白菜炒肉丝烤红薯了。我知道您爱吃烤红薯，可是到在这个地方恐怕您吃不着这玩意儿了。我得回去，我得想法给您划了点红薯，到时候我给您送来。这皇宫里边南清宫里边都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着可能这玩意儿你们买不着。但是呢，我心里想着您，我呀从这儿回去，回到草洲桥，我得上我娘那坟头上去啊，我陪着她待一段时间。娘啊，您要知道啊，我娘打死了之后，我这个儿子也没算尽孝啊，皇上对您没尽孝都在这自责主动的拉车，我这个儿子对我那个娘没尽过孝，我得为他守坟去。娘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能因为有了您这个皇太后的娘而忘了我那平民老百姓的娘啊，我不能因为看见这儿吃的好喝的好我就在这儿不动，而把我娘在那坟里边冷凄凄的撇到那儿啊，所以我要回去啊给我娘守坟去。至于说我吃什么喝什么您都甭管，有您在那儿的时候我还得帮着您伺候您，我都能活得了，剩我一个人那就更好打点了，我往哪儿一走是人走家搬。娘，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呀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范中华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把李太后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太太说，中华儿啊，你要这样一个人回去，娘舍不得你，我想你怎么办呢？不要紧呢，您要是想我的话，我到时候我来看您呢，您放心，过年的时候正月初几我指定赶过来，我进门先给您磕头给您拜年。一年就见一次面呐，啊，娘这些年跟你过惯了，还真就离不开你了，你要离开娘的身边，娘是牵挂着你的。娘啊，我跟您说，我就这命，您要把我留在这皇宫内院，或者留在这开封府内，我肯定活不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吧，大是大，热闹是热闹，但是呢，赶不上我那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喘气儿都觉得顺溜，出来进去，这些个乡里乡亲的都认识。你说在这儿，我谁也不认识，我看见谁，人家都是官，哪个都比我大。所以啊，您要把我留下，您就算是害了我了。娘啊，我知道您说这话也是出自肺腑，也是发自真心，但是呢，而我得回去呀。老太太说，中华，你要非回去不可，那总得让圣上封你个官，你不能再当那 这个地保了。那您封我官，封我什么官啊？皇上说，我刚才说封你陈州的知州，那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陈州知州不行。要不就封你为西华县的县令，行，西华县县令那还有一糊涂的，那糊涂在那当县令啊。您说您要是一封我当西华县的县令，得把那糊涂给贬了吧？你把他一贬，他自个儿心里得合计呀，这肯定啊，是因为我拱了他那差事了。那糊涂也一家老小好一口人呢，他肯定啊，他得骂我呀，我可不办这缺德事儿。哎，皇上，县令我不当。那你能当什么官呢？我当什么官？你就让我当那个草竹桥的地方，那地保，我就叫那个地保啊，我当的挺好。皇上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把包拯与国太相识的那个天齐庙，朕国库拨银两，把它重修。这个天齐庙要扩大范围。”草州桥这个地方，因为太后在那里居住20年，免去钱粮20载，就是草州桥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纳捐不纳税。那么你呢，名曰草州桥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你就是天齐庙的总管，朕在封你为陈州地界的地保。这全国就独一份，没有说一个州高一个地保的。陈州地保天齐庙总管，外封孝义侯。皇上这一说，范中华听完了，我说皇上，这您得拿个纸儿给我写上，要不写上这些字儿，我背不下来，都是什么？皇上就乐了，有人会给你写上的。老太后说：“中华还不会跪倒谢恩。”范中华哭疼跪那儿了：“皇上，谢皇上封我啊，是什么侯来？”皇帝说：“孝义侯啊。”对了，封我孝义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些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 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九十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 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 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了，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物， 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时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8: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8: 哎，好的。
7: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8: 老朋友。
7: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8: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呦，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8: 啊。
7: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8: 那么高啊？
7: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8: 腔隙性梗塞。
7: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8: 就是。
7: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啊。
8: 对。
7: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8: 啊，
7: 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8: 哦，脱肛现象。
7: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8: 没错。
7: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8: 左心室肥大，
7: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8: 也
7: 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8: 没错。
7: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8: 啊、
7: 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8: 哦。
7: 它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呐， 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8: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

0: 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
0: 嗯。
1: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
1: 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动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好吧，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
1: 你
3: 真辛苦了啊！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我叫刘文涛啊。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收获情况，哈哈。
1: 好的，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1: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

0: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0: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0: 哎，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0: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倒要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真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它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哎，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 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0: 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呢。
1: 啊！
3: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7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的。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1: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
1: 孙
3: 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亲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那
3: 我还打
1: 着
3: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吗？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3: 我以前呢、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3: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3: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3: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

0: 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2: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2: 你
3: 说说。
2: 哎。
3: 啊，
2: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2: 哈哈哈
3: 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
2: 不
3: 了了。
2: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
3: 现在
2: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2: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3: 是，
2: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3: 对，
2: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3: 对，
2: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3: 对，
2: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3: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2: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对对对。
2: 啊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2: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2: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 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3: 对，
2: 好，
3: 就是
2: 祝贺您吧啊。
3: 好，
2: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3: 好，谢谢谢谢。
2: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2: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3: 好，
2: 胡椒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3: 就是的，好，再见了，
2: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哎，好。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谢谢，谢谢，好。
2: 好，就这样，
3: 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 安排相关专家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8: 评书联播。
18: 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嘞，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就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所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雄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屠龙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我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陈州天昌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范中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转陈州，范中华今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太，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敢惹范中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的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也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开封府这一说设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 真是说谁到

0: 谁就道：“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经说得好，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拯，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说展南侠来到了开封府。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正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啊！快礼请，快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往酒桌上，展雄飞不知就里呀，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下，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给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回来的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面前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我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表哥，一般来讲说皇上要加封你封官，那还不得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职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虽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里来讲，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呢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事上的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来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指着宝剑来为民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剑，我早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而同归呀。这么样，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官，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到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虽然你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若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多，为官的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公孙策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男子大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这话了，您今天又来了，我想得让包大人明天向皇帝启奏，听听皇帝怎么说的。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那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见您，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识，卖于师家，师家不识，你才卖到旧地下。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您说这个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皇上年轻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打算要亲自看看他的决议。”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决议在什么地方呢？”皇上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 展兄飞的决议。
1: 谢陛下。
0: 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展昭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由打殿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叫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皇帝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的决议。”展昭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决议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我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雄飞说：“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您到那去一趟。”
1: 好，包公非常高兴。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乐舞楼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自己的决议，这包兴更高兴。
0: 包兴说：“我敢断言，战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
1: 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
0: 就够奔皇宫之中，奔皇宫乐舞楼，走皇宫的侧门。
1: 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乐舞楼前，
0: 这里可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
1: 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进行搜身。
0: 这一搜身呢，展昭的兵器都带着呢，战卢剑、袖箭筒，袖箭筒在袖筒里边，战卢剑在身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下来。他一拿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个东西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这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乐舞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您也得把剑拿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您进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的时候，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说不愿意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他就是多，
1: 只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
0: 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乐舞楼的院子里，包公让展昭站立在旁边。此时刻乐舞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达。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边，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全都是禁卫军、禁军武士、禁军校尉。
1: 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
0: 考虑到皇帝的安全，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到这儿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平民百姓要刺王杀驾呢，啊，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玩意儿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那还得了了？那不行。所以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禁卫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这里，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皇帝的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雄飞现已带到乐舞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
1: 皇上一听，
0: 让他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草民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袖剑很准，而且剑术高明，是这样子吗？
1: 展昭一听，陛下，
0: 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其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字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老的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只是会点这样的技艺。
1: 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绝艺他还不同意。皇帝说，展昭啊，绝艺也罢，技艺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
0: 谢陛下。
1: 展昭叩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袖剑还我。
0: 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
1: 皇上一降旨，拿这东西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袖剑带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宝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在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廷中所存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纱鱼皮鞘，金石尖，金吞口，金卡子，蒙黄黄荣绳，缠剑柄，剑穗双飘。展昭摁奔黄，把这宝剑是抽剑出鞘，啪，剑已出鞘，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艺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出类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剑。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特色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剑，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解水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只见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只见寒光烁烁，为身之绕，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站着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禁军卫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拾。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带头鼓掌，说你那个袖剑呢？展昭马上从袖口里边把这袖剑筒就拿出来了，说袖剑怎么表现呢？这功夫正在那个乐舞楼的房脊上落了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脊上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鸟，我为您取下。啪，说着话左手一摁这个袖剑的崩簧，这个袖剑喷的一下就出去了。袖剑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到嗓子眼儿那儿，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一表现轻功术，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由打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那个，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燕，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脱口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御猫吗？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御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雄飞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的御猫，皇上封了这个御猫啊，这个名儿听起来好像很一般，殊不知就这一个御猫的封赏，给展昭引来了后半生鲁林上的矛盾，江湖上的麻烦。包公案我们到此就结束了。
0: 这与下部的三侠五义，咱们以后再说。谢谢各位收听。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 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 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

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

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
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高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儿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高，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高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高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高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高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高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高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伍。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伍、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高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高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
其实

0: 儿，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糕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嗯。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0: 嗯。
2: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嗯，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嗯，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啊
2: 嗯？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
0: 嗯、
2: 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啊
2: 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嗯、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
0: 啊、
2: 哎，挂不住、啊、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嗯、哎呀、
0: 啊、
2: 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
0: 啊、
2: 哎，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哦，脱肛现象、
2: 哎哎，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嗯、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
0: 哎、
2: 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2: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

0: 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的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1: 哎呀，
0: 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时候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难得呀，老朋友。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动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有时候赶个车， 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啊,
1: 啊
0: 谢谢，
1: 别客气，
0: 节目
1: 好，就这样吧。好吧，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
1: 你
3: 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3: 哎，你每天呐、啊、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啊、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1: 嗯。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3: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收获情况。哈哈。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胡老啊。
1: 啊。
3: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1: 嗯，
3: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3: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3: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3: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3: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3: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3: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3: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3: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3: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3: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3: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3: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3: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3: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3: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3: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3: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
3: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呢、啊、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3: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3: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3: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3: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3: 而且更
1: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3: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 啊。
3: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3: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3: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3: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3: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3: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3: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3: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3: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3: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3: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3: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溜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3: 哎，是的是的。
1: 嗯，
3: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3: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3: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3: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3: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3: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3: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3: 嗯嗯嗯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3: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3: 嗯，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
3: 嗯、
1: 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3: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3: 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
1: 见。
3: 谢
1: 谢。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0: 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哦、嗯。
2: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2: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2: 变化可大了。
1: 嗯嗯嗯。
2: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2: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1: 啊、
2: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1: 哦、
2: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2: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1: 啊啊啊、
2: 哎、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2: 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2: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1: 啊。啊啊。
2: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2: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啊。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
2: 你
1: 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2: 嗯、
1: 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嗯
1: 啊、我同情你。
2: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看
2: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2: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2: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2: 哎呀这刀口外
1: 风
2: 啊、
1: 哦、
2: 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2: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2: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2: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1: 啊、
2: 活着就是就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2: 现在我用上个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 啊您说说
2: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2: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
1: 啊、
2: 这个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1: 嗯、
2: 血糖还高呢。
1: 嗯，
2: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
1: 哦、
2: 控制特别好。
1: 嗯，
2: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2: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2: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2: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吗，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2: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2: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哎呀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1: 嗯嗯。
2: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2: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2: 我以前呢、啊、 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2: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2: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2: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3: 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心里也敞亮了、 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好
3: 洗面了。
1: 嗯
3: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

0: 哎，看到现在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0: 哎、
1: 我非常高兴啊！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0: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0: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0: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0: 看再用多少、
1: 嗯、
0: 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嗯、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1: 嗯、
0: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嗯，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
1: 哎、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听众朋友，上次呢给您播讲了包公案，其实包公案和三侠五义呢这两个名字又可以通用，我们把包公案，也就是从包公出生到包公最后在京都为官作为一个段落给您播完了，从今天开始呢就说这后半部三侠五义了。上回我们在包公案中 正说到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房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哗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呢，下了殿之后倒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御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御笔，皇上养那猫叫御猫，就是皇帝的那个御，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御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他不应该谢恩吗？啊啊啊！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哦，这玉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玉猫他就是玉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啊。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嗯，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玉猫，皇上这个玉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展昭平身。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郭非常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 陛下当给予正式封赏。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玉猫，他就成了玉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玉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嘛，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子，什么代招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里人说，他自个儿家里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卖墨了，哎，望风呼影了，有的就说，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他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那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着好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啊，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啊！如果说哪个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属鼠的注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属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了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

0: 招呼位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十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可是今天您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哎，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雄飞心想，过去我是行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称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啊，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一趟我的老家武进县玉节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
1: 嗯，
0: 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
1: 展雄飞心想，
0: 让我多自由两天吧，我这假要请，请一回就别太短喽。
1: 包大人，两个月行吗？
0: 两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
1: 包公说：“好吧，
0: 我带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了， 皇帝。

0: 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哎呀，展兄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兄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两月的假给你了。展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啊。展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哎呀，不穿不行嘛。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展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包公一听啊，这个展雄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你考虑带几个人？展雄飞说要少带啊，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两个人。展兄飞说行，那就带两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两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两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兄飞。这两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两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展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一起又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阶村，展雄飞的老家就来了。飞止一日，三个人马上加鞭，这天就到了展雄飞的老家玉阶村。没进村口的，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吁，这怎么回事？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16: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7: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16: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上。
18: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6: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19: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6: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19: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6: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20: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6: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21: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6: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

0: 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1: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焰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4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0: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1: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10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3: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0: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6: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7: 北湖湿地。

0: 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1: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0: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 276.2 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 56.8 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2: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3: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2: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0: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4: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导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4: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4: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5: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6: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7: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4: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鸭、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8: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9: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10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至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至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吟，到生命不息至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中国无数至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覆盖率提升至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10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塞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她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 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
2: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3: 院子呢不大，
4: 像这个叫什么
3: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4: 嗯，这种小小的
3: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2: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3: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2: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3: 90几年，
5: 到90年代了。
3: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到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的，非常前卫了。
2: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3: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2: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3: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2: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 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他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四十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3: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2: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两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她基本没碰过。
3: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2: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3: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2: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3: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2: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5: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2: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3: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2: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她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2: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立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6: 肉燕啊，是文化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州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2: 福州同立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立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立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6: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2: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6: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
7: 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

0: 啊，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2: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啊，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捻、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1: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1: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

0: 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15、20、10，
11: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2: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1: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7: 比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今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团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礼豪以507.1环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得金牌。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比赛21号举行，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以9.713分夺得冠军， 为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 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这个就是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他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您有哪些问题啊，尤其是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对他们的工作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对工作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7: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才收到的咱们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那么对于包括像打进我们热线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刘先生、郭先生，也不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清单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政策的实惠。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 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

0: 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护理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那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是帮助的住，前新住啊，通过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3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2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啊，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3种申请方式。 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这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啊，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 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一到六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一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急难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 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进行反馈，欢迎稍后拨打热线。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港风正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阳光946党风正风行风热线0851856946。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正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 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 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失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 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失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 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 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 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 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 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 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 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

0: 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是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3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 爸爸

0: 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9月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欧盟21号宣布谷歌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谷歌开出逾4亿欧元罚单。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评书联播，
10: 展雄飞带着马蜂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蜂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个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 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着村里一走，这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儿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儿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六十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这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的？
11: 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
10: 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都要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 展中坐在椅子上，这心情啊才会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呀、这心老滴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中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公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啊。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宠上做官没换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中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是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芝麻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中，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中。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中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中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少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呀。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2: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呢？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这老展中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中满街个烂逛。老头这一出去，老头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都打听。哎，我说啊，我说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呀，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说，就是啊，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
10: 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十八十里的

0: 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15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颠脚。展秋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颠脚，跟我说这个全村的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忠又来了。少爷，这回呀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沾过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忠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50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那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忠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像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 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是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呢。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0: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1: 就这样，
0: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恩人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 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5: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5: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杨柳则子。
8: 杨柳氏，表字太婴，汉朝时益都人，为人贞洁和顺，通达礼仪。她的丈夫早年去世，她一个人将4个儿子抚养长大。
9: 观礼的礼器都念好了，
10: 经过观礼，我们就能像长兄一样成年了。
9: 是啊，我好希望快快长大。
10: 取礼曰：无不敬，眼若思，安定慈。
11: 金儿、灿儿还小，那么盼长大呀？
10: 因为长大就能像长兄那样做很多很多事。
9: 嗯，
11: 小孩子期盼长大是很有志向的事，但是长大可不只是为了能做很多事哦。
9: 那为了什么？
11: 长大能懂更多为人处事之理，只有真正懂得理才算长大。
9: 哦，
11: 慢慢你们就会明白了。

0: 大哥，您快回来吧。
1: 夫人，夫人，夫人，二少爷，大少爷从太巡省亲回来了。
2: 哦，从儿，你回来了。
3: 娘。
0: 大哥。娘，有我帮大哥收拾就好了。
4: 我也来吧，我来。
5: 等弟弟们都进了屋，从儿很小心地把门关上，母亲被关在了门外。
0: 大哥的信我收到了。
3: 这些事不是有意瞒着母亲，但恐母亲担心，暂时还是不要告诉她的好。
6: 大哥、二哥，什么事啊？
0: 告诉你们也无妨，是好事。郡太守的儿子恰好是大哥的同窗，和他亲近关系，就能得到郡太守的举荐，到时啊，二哥就能免试入太学了。哦，就是二哥不用考试也能读书了，但千万要保密哦。哇！
3: 明天就跟我去认识一下我那同窗，以后你少不得和我出去与他交往。
0: 好嘞，等我也入了太学，光耀门楣，母亲指不定有多高兴呢。
3: 娘，那孩儿就先告辞了。
6: 薰儿也不小了，你带他去多结交些朋友也是好的。路上小心，早些回来啊。
5: 天色很晚了，可是老大老二还没回来，母亲心急如焚。
6: 回来了。
0: 哥，走快点儿！
6: 从儿、寻儿回来了。
3: 孩儿出去一天，满身尘土，想赶紧回屋洗洗，再来陪娘。
6: 奇怪，什么味道？怎么仿佛有些酒气？从儿，从儿，你该不会是饮酒了吧？
3: 娘，我。
6: 看来饮的不是一口两口，都写在你脸上和身上了。
3: 娘，希望您别怪罪，爹死得早，为了前途，孩儿必须广阔交游。在太学结交的多是有头有脸的官宦子弟，免不了喝几口，还请母亲原谅。
6: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娘能理解，但是还要提醒一句，小酌怡情，沟通情感。却切记一个度字，不要失了杨家子孙应保持的君子仪礼才好。况且官府也有禁止群饮的禁令。
3: 是，孩儿谨记。
0: 孩儿也记住了。
3: 娘，今日孩儿又有邀约，晚上回来再陪您。
6: 我儿交友广泛是好的，但切记娘的嘱咐。
7: 夫人，您看大少爷一派君子一度，谁家公子的礼仪能和咱们大少爷相比啊？
6: 马踏銮铃是御车之礼，我儿回来时若还能保持这样，才真正是君子威仪。
0: 娘是不是在告诫咱们别喝多了？
3: 娘，
6: 我儿明白就好，快走吧。
3: 叫。
5: 夜深了，两个小儿子已经睡下，杨柳氏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在等另外两个儿子
6: 回来了。果然是马踏銮铃，和谐悦耳，看来还未失仪态。
0: 大哥，我搀着您吧。
3: 我会走。
0: 看你走得摇摇晃晃的，还是我扶你吧。哎呀，糟了，母亲的灯还亮着，看来还未睡，咱们得轻点儿。
3: 我头怎么这么疼啊？
0: 许是你刚才下车时撞到了车上的鸾鸟。哎，娘，我和大哥回来了，大哥太累睡下了，孩儿特向母亲告安。
6: 行了，你也赶紧回屋歇息吧。
0: 是。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

0: 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上次好歹还没失态，这次估计连马车都不成样子了。
0: 果真如母亲所料，鸾铃掉在地上。
1: 如此失礼下去必自毁，失礼家风也受损，不好好教导恐是不行了。御车有御车之礼，从儿说来听听。
2: 从小母亲教导，鸾鸟乃君子象征，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鸾铃和乐乃君子仪礼。
1: 你这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吗？
2: 孩儿明白母亲所指，母亲表面说的是御车之礼，实是则孩儿饮酒失礼。
1: 你就在兄长旁边，为何不规劝一下呢？
3: 娘，大哥说求人办事都这样，不然办不成。
1: 办事？办什么事？
2: 娘，孩儿的意思是说，让寻儿多交些朋友，朋友间不都是互有所求，互有所帮吗？
1: 交友无可厚非，可交友难道非要醉酒吗？这样的朋友恐怕也只是酒肉朋友。今日无论你有什么事都不许出去，将鸾铃修好。
0: 从而在修鸾铃，可对于外面应酬之事还是不死心。
2: 怎么会呢？娘只是警醒我而已吧，我就不信费了这么大心血。
0: 三弟四弟又跑了出来。
4: 大哥是不是昨天饮酒了？
5: 娘刚才说什么酒肉朋友？什么是酒肉朋友？
2: 什么酒啊酒的，小孩子总打听这个做什么？好好读书，以后不许动这种歪心思了，知道吗？我真的不信为了弟弟这么倾尽心力交到的只是酒肉朋友。
6: 恭喜夫人，大少爷最近不是看书就是习字，再没出去饮酒，连三少爷四少爷也用功读书呢。
1: 好啊，不过你看大少爷的情绪如何？
6: 这仿佛有些沉闷。夫人，夫人，外面贴出皇榜了，皇上昭告天下，公主出嫁要设大府之日五天，解除禁酒令，官民饮酒同庆。
2: 你说什么？大府之日？
4: 娘，什么是大府之日啊？就是可以饮酒的日子吗？
2: 孩儿去去就来。娘
1: 不必说了，这样的日子娘知道你少不得出去的。
2: 娘放心，孩儿宴饮一定注意分寸，去看看二少爷怎么还不出来。
1: 寻儿不会和你去了。
2: 啊，
1: 小圣子。你随大少爷同去。
2: 娘，孩儿今日一整天都不能照顾您，小圣子还是留下照看您和弟弟吧。孩儿先告辞了。
4: 娘，二哥跑了。
1: 什么？
4: 二哥说要给大哥驾车，怕他饮酒。
7: 寻儿千万引以为戒，多叮嘱着点你兄长。
8: 放心吧，娘。
4: 娘，酒是不是有很大很大的魔力？
1: 什么？
4: 不然大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他？长大是不是就可以饮酒？
5: 饮酒可以让二哥读书。
1: 你说什么？
5: 孩儿也听不太懂，只听二哥说可以不用考试就能读书了。
1: 我说这些日子这孩子怎么马不停蹄地出去饮酒，原来是要巴结他人请托入学。
6: 夫人，饭好了，您还是先吃点吧。
4: 娘，吃饭吧。 娘，是不是孩儿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惹娘生气？

0: 气了。
1: 夫人，都这么晚了，您不能这样饿着自己啊。
2: 杨柳氏走到门外，只见阴云密布，大雨倾盆。
3: 去看看他成了什么样子，把他给我接回来。
1: 是。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夫人，不好了，大少爷他……大少爷醉酒驾车回来时半路上出事了，但幸好被路人所救，现在人在医馆中，有郎中照看，已经脱离危险了。
3: 二少爷呢？
1: 二少爷他醉倒睡在了酒肆，小的先把马车拖了回来，这就去接二少爷，完后再去抬大少爷。夫人，我去了。
3: 儿子，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我杨家子孙的遗礼如今已摆得像这马车一样了。势力家风的杨家子孙怎么栽在酒肆上，连两个幼子也免不了受影响，这该如何是好？
1: 夫人，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小的会照顾好大少爷的。
3: 有什么情况，无论好的坏的都要跟我禀报。
1: 嗯。
3: 昨晚看到大哥的样子好可怕。
5: 嗯，看来酒一点也不好，我们不该对酒那么好奇。
3: 娘一定很生气，我们去给娘道歉吧。
5: 嗯，
2: 看来这次是个沉痛的教训，不如让孩子们好好反省几日，说不定能悔悟些吧。
1: 夫人，大少爷醒了。
3: 知道了。
1: 您不去看看吗？夫人，大少爷能进水进食了，看来只要好生养着，没什么大碍了。
3: 知道了。
6: 夫人，这是怎么了？
7: 我想见娘，娘怎么不来看我？
1: 大少爷小心，夫人这几天也累了，等她歇好了，肯定会来的。
7: 我不信，都好几日了，娘不会那么狠心，她一定是生我气了，都怪我不孝。
8: 娘，雪儿错了，请娘责罚。娘，大哥好可怜，您去看看大哥吧。
1: 大少爷，
7: 我好多了，能走了，这已经是第十天了，始终未见母亲，我要去见她。寻儿他们三个呢？把他们一同叫来。
2: 兄弟四人齐刷刷地跪在母亲房门外。
7: 娘，从儿大不孝，弟弟们也有错，孩儿们一起给娘道歉。孩儿们一直跪在这里，直到娘消气为止。
5: 大哥，我累了。
7: 怎么能这样没有悔意呢？
5: 可是我们已经给娘道过歉了。
7: 你，娘，
3: 你这个做兄长的自为败手，以失兄弟之礼，如何择弟？你们三个都起来吧。你大了，有主意了，能瞒着娘巴结贵人，简直可以自立门户了。
7: 娘，
3: 世风日下不假，但咱们杨家子孙怎么也如此气短？咱家世代失礼传家，无论时事怎么变，杨家子孙都要凭真才实学，永远不会，更不耻于做这样的事情。
8: 娘，哥哥本是一片孝心，想荣耀家门，让母亲不再为孩儿操心，要怪您就怪孩儿不争气，还拖累了哥哥。
7: 不，娘骂得对，孩儿是糊涂了。
3: 你岂止是糊涂，你会害了你弟弟的。你现在叫他旁门左道求学，可否想过对他将来有何影响？将来怕是求官也只会巧取升迁，谋一己之私。 治学之理何在？为官之理何在？再者说，人际来往真正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性，体理不仅是外表，更代表了一个人的气度涵养。为了增进感情，只顾推杯换盏，丢了体理，朋友对自己的感情也只在酒桌上了，怎会真心相交？
7: 娘，您别再说了，孩儿就是后悔没听您的，才落得今日如此。
3: 此话怎讲？
7: 孩儿为了求对方办事，每次主动喝多些以示诚意，而每次也看得出来，对方只是碍于情面喝一些。最后这次大府之日，许是孩儿喝太多了，神志糊涂，也没听二弟相劝，有些失礼，惹对方不快，嘲笑孩儿与酒徒毫无二般，当场走掉，说失礼杨家也不过如此。都是孩儿给杨家丢脸了，眼看多日心血白费，一时消极，就又喝酒解愁。二弟不忍我为他伤神，也陪我喝，故醉道：“
3: 你们两个呀，
7: 果真像母亲原先说的，孩儿原不信自己交的只是酒肉朋友，现在看来，是人家拿我当成了酒肉朋友。”长饮无度已是失礼，醉酒遇车更是失礼至极。本来是想让弟弟入太学，为母解忧，最后却丧礼败德，带坏了弟弟，辱没了门风。孩儿父母教导：
3: 饮食有节，不至沉湎者为礼；冠婚丧祭，酒已成礼，亦可养生；唯酒无量，酒亦败礼，亦可伤身。此为九礼，
7: 孩儿一生必当谨遵奉行。
3: 自己失了九礼，伤了友情，赶快去向人家道歉，好自反省吧。
7: 是，同窗不在家，
3: 定是人家不想见，那就再去，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人家肯原谅你为止。
7: 是。
0: 从此长兄改过自新，专心教导弟弟读书，在母亲的礼教下，四子长大后都成为国家栋梁，杨家子孙知错就改，深重持礼的家风也在坊间流传开来。
5: 娘，我也懂了娘最开始说的，长大不是为了饮酒或能做很多事，而是能修身正心，懂更多为人处事之理，做有德之人，真正懂得理才算是长大。
0: 如今的人际往来、情面场合与古情毫无二致，人生行事若以旁门左道求迁，实不如真才实学，脚踏实地，稳固长久。父母对于刚涉世的子女，更需殷殷告诫提点，做人当以朴实正派，方能立身行事。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

0: 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红菜安贫。
3: 明检察御史洪朝选，清廉正直。当年他上世清贫如生之时，其妻蔡氏便已富嫁贫，婚后更以勤俭清操，后居高位仍不改出志，而为人称道。
2: 新娘子头戴红盖头，端坐床上。
4: 外面谁在吵闹？
5: 小姐，是红姑爷和大舅爷。
4: 哦，大哥怎么会跟姑爷争执？
5: 小姐，姑爷真是个怪人，头一回听说有人嫌新娘嫁妆丰厚。他还说大舅爷要是不把嫁妆搬回去，他就不肯揭盖头。
4: 那大哥怎么说？
5: 大舅爷当然气坏了，他说洪家这么穷，咱们老爷要不是看上洪家的门风正、人品好，才不肯把小姐嫁过来受苦呢。谁知姑爷竟然是这么不讲理的人。
4: 你叫姑爷进来，我有话想跟他说。
5: 是。
6: 夫妻俩哪有隔着盖头讲话的？少爷要见新娘，还是先揭了盖头吧。
2: 新郎还是没有揭盖头。
4: 先生与我兄长争执，请问可是我蔡家有失礼之处，得罪了先生？
7: 蔡家礼数周到，并无错处，只是我们洪家以清廉为家风，从未打算靠联姻一夜富贵。蔡小姐若想似出阁前那般享受，还是不要嫁到我家受苦了。
6: 少爷可别说荤话了，无缘无故的干嘛得罪新娘啊？
5: 小姐。
4: 好呀，我也不喜欢依靠父母的人，你若真有志向，倒是我的福气
7: 啊。
4: 老话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出阁前父亲叮嘱过我，洪家乃世代书香，品节清高，定会有好子孙，我若是贪图富贵，也不会嫁来。
7: 蔡小姐一番话，倒是叫我无言以对了。
4: 小翠，你跟我大哥讲，让他把嫁妆都抬回去吧。
5: 可是小姐。
4: 你也一同回家，不要再过来了。
5: 啊，是。
2: 新郎这才愿意揭去新娘子的红盖头。
7: 蔡小姐有礼了。
4: 是洪夫人。
7: 新婚便留你独自在家，真是对不住。可是考试日期临近，我若想取得些成绩，恐怕还是得去书院闭门苦读才行啊。
4: 夫君安心去读书吧，家里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
7: 有劳娘子。
4: 这屋子是该好好打扫一遍了。
8: 儿媳。
4: 哎，娘，我来了。
8: 咱家世代清廉，老爷去世的又早，只留下了一屋子的书，我没什么好送你的。这台纺车我现在坐不动了，我把

0: 他，连同洪家一起交给你，以后朝选就拜托你了。
1: 娘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慢点嫂，别急。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新进门的红菜夫人见娘家大哥走了进来。
1: 大哥，您怎么来了？
3: 这个你收好。
1: 这个是，大哥，我不能收。
3: 趁姑爷不在家，你快拿着吧。居家过日子，到处都是花费，没钱怎么行啊？
1: 大哥，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答应过相公要共守清贫。
3: 朝选那是书生义气，就靠出租几亩薄田给人耕种，怎么养家呀？你婆婆卧病多年，需要吃药吧？你再看看你家这老的老，小的小，与其说用仆人，不如说在帮忙养老啊。妹子，你在家从来没干过活，娘要知道你这么操劳，该心疼了。
1: 大哥，这钱我不能要，家里现在是困难，但我有手有脚，靠自己劳动，绝不会让家里人吃不上饭的。
2: 红菜夫人打开柜子，里面全是纺好的线。
1: 哥，您看，这些都是我纺的线。
3: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
1: 我向邻居家姐姐学的。这些日子我白天干活，晚上就练习纺织，姐姐们都说我聪明呢。再过几个月，我一定能做得很好。哎，
3: 你呀，你真拿你没办法。
4: 红菜夫人安贫乐道，勤俭持家，在她的支持下，洪朝选考中进士，并从户部主事做起，兢兢业业，政绩卓著，最终位列朝班，官至侍郎。
2: 转眼间，洪朝选夫妇荣升公婆，为儿子娶进新媳妇儿了。
5: 爹娘，孩儿给您请安了。
6: 媳妇给二老请安了。
7: 好好，洪静，这次我外出公干，你随我一道去学习，今天就走。
5: 是。娘，那家里就剩你们婆媳二人了。
1: 放心吧，我会替你照顾好新娘的。来，用过纺车吗？
6: 娘，孩儿没有。
1: 你家境好，爹娘肯定不舍得你操劳，但是咱们洪家一向以勤俭持家，这些工作你都要学着做。
6: 是。
2: 洪菜夫人手把手地为儿媳做示范，结果媳妇儿的手还是被划破了。

0: 哎呀，少奶奶，好端端的哭什么呢？
1: 相公才走时，我的手指已经伤痕累累。娘说要勤俭持家，我以为节省点便是了，谁知娘却每日都让我摇纺车。姑姑，娘会不会是不喜欢我？
0: 别说傻话了，夫人宅心仁厚，绝对不会干出那种整治儿媳的事情。你是有所不知，当年夫人以父嫁贫，人人称道，家务纺织都是她嫁来洪家后才学习的。夫人，夫人，这……
2: 你把这创伤药送给少夫人，别说是我给她的，怕她不好意思。
0: 是，夫人，您可真是好婆婆。少夫人，手指可好些了？
3: 多亏姑姑给的药膏，伤口长好了。
4: 冤枉啊！
3: 这么早是谁啊？
4: 大人做主啊！
5: 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跪在洪府门口。
4: 冤枉啊，求洪大人做主啊。
6: 慢点吃，厨房还有。
4: 谢谢，谢谢洪夫人了。我父本是地方小官，因不肯包庇江西巡抚所犯罪行，被其爪牙陷入冤狱。我逃离家乡为父申冤，已多日不曾进食。夫人一饭之恩，皇城永世不忘，定当报答。
6: 吃饱就好，报恩就不必了。只是你既千辛万苦来到京城，为何不去衙门申冤，却来我家呢？
4: 朝中奸佞结党，一案无天日。我知洪大人正直清明，只信他能替父昭雪。
6: 我夫君并不在家，恐怕你是空跑了这趟。再者，朝中之事，我等女流不便参与。这些盘缠你拿着绑身吧，衙门就在北面，你应去那里寻求帮助。
4: 可是，谢谢夫人。
6: 姑姑送客。
0: 是。
4: 少夫人，您帮帮我吧。
0: 你快起来，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4: 您只要帮我把政务交给洪大人就行。
0: 可是
4: 我父亲实在是太冤枉了。
0: 好吧，我只能帮你转交，别的可什么都不能保证啊。
4: 在下已经感激不尽。
6: 孩儿，菜都买到了，你手里拿的什么？
0: 这是皇城让我转交给公公的证据。啊，怎么会是黄金？他说这是证物啊。
6: 夫人，难不成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老爷？不要慌，姑姑让人原封不动将这个包袱悬挂在咱家大门外的横梁上，再命人大声地在街上宣告，这包袱乃他人遗失之物，望施主速来领回。
0: 是，我明白了。
5: 皇城送来的一包黄金悬挂在洪府大门之上，引得众人围观。
7: 路不拾遗，洪大人家果然是清廉呐。
4: 是啊，是好官呀。嗯。
5: 洪蔡夫人和儿媳妇儿在织布。
6: 娘，我官场险恶，大人身居要职，我等家眷更应廉洁自律，恪守本分，不参与政事。
0: 娘，您说的是，以后我会小心的。
6: 孩儿擦了药，你的手指可好些？
0: 嗯，好多了。
5: 哎，那一包悬挂于洪府大门上的黄金不见了，
8: 这是怎么回事？
4: 杨大人，小人已经尽力伪装成皇城，只是没想到洪夫人境界不凡，总有更高明的办法化解呀。
8: 哼，你倒说起他的好话来了，难不成被他收买了？
4: 小的不敢。
8: 这个洪朝玄死盯着我不放，不除掉他，迟早是个祸患。
4: 可是洪家人宅心仁厚，恐怕难有把柄啊。
8: 没有把柄就给他制造把柄，我就不信他会是个完人。
4: 是。
0: 娘，您看孩儿新织的布。
6: 嗯，不错。孩儿，你手指还会受伤吗？
0: 娘，不会了，先前破皮的地方已经长成茧子了。
6: 嗯。少夫人，您的信。
0: 我的？难道是相公写来的家信？啊、哦、
6: 怎么了？静儿出什么事了？
0: 娘，不是相公，是我大哥，他经办的军需之物被查出一次充好，他已经被下大狱了。 哥，军需物品可关系到阵前将士的性命，你怎么能为了钱干这种事呢？
9: 妹妹，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物资被人偷梁换柱，我是被诬陷的。
0: 哥，您得罪了什么人？
9: 我也不知道，只是这次办事出奇的不顺，总有人从中作梗，直到我的引荐人报出了你公公的名字，这生意才顺畅下来。
0: 我公公为何会与您的生意牵扯在一起？
9: 这其中必有隐情，只是我现在也说不清原因。
0: 娘，请您救救我哥哥，他是被人诬陷的。
6: 孩子别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查明原因就能替你哥哥洗冤。
10: 夫人，不好了，黄大人今天在朝上弹劾了咱们家老爷。
6: 因为什么原因？
10: 据说是纵容姻亲，垄断军需，并以此充好。
0: 娘，他们诬陷我哥哥原来是冲着爹去的。
6: 那圣上如何裁定的？
10: 大人已经被停职调查。
6: 老爷知道吗？
10: 估计明天消息就传到了。
0: 娘，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人去活动一下？
6: 谁都不要轻举妄动，今天起闭门谢客，这时候只需等待。
5: 说完，红菜夫人安然地走到织布机前开始纺织。月黑风高之际，一位男子鬼鬼祟祟地在红府外面徘徊，并把一个包裹扔进府内，结果被管家一举抓获。
10: 夫人，这就是刚才往咱们家扔包裹的那个人。
0: 怎么又是你？
6: 松开他，皇城怎么又回来了？盘缠不够用吗？
4: 小人实在愧对夫人，我并不是皇城，真正的皇城已被杨大人扣押。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夫人，这是他刚才扔进来的包袱，这里面又是黄金吗？你上次利用我对黄大人一家的同情，骗我收下黄金，好栽赃我家大人受贿，难道又要故伎重演吗？
4: 夫人，您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5: 包裹打开，里面装着一些文件。
4: 小人受杨大人指使，栽赃陷害洪大人，而您待人醇厚，德行令我羞愧。谁知杨大人他过河拆桥，怕事情败露，竟想将我灭口。我必须得逃走了。洪大人是朝中难得的一股清流，我知自己犯下的罪孽太多，但不想一错再错。这些文件都是杨大人陷害洪大人的罪证，送给夫人以求赎罪。
0: 嗯，太好了，
10: 这下老爷能洗冤了。
12: 洪朝选据此线索，终于洗脱罪名，并将罪魁祸首杨大人绳之以法，亲父的哥哥也得以洗冤。
13: 夫人，有远客来了。
14: 老姐姐，您怎么来了？好妹子，几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个样子。
5: 是红菜夫人多年前的邻家姐姐远道而来。
14: 姐姐请坐。快给夫人上茶。
13: 是。
14: 你还在用这台纺车呀？当年你就用它学会的纺线。
6: 这是婆婆传给我的，没坏就一直用着。
14: 你呀，别太辛苦自己了，自从娶了儿媳妇，我都好多年不碰纺车了。
6: 姐姐当年手把手教会我纺织，帮我渡过难关，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
14: 你还记得呢？
6: 这次入京是来玩的。
14: 嗯，还记得小宝吗？他要娶媳妇了。
6: 可是您娘家的大侄子。
14: 对对，他小时候您还抱过他。
6: 哎呦，真快啊，小宝都要成婚了。他在哪里做事，娶的谁家的姑娘啊？
14: 哎，说来话长，他和那姑娘从小青梅竹马，赶考前他老丈人说，只要他能出事就让他俩成婚，结果小宝还真争气，当年就中了。
0: 这是喜事啊。
14: 嗨，没那么简单，等了三年衙门一直没空缺，小包几次求婚他丈人就是不吐口，非说当初约定的是初事，光中事不算。哦，眼看大好的婚事就要黄了，我在家也坐不住了，想着洪大人不是在京城当大官吗，给小宝找个差事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这对小鸳鸯也就不用苦等了。
0: 哦哦，姐姐光顾着赶路没吃饭吧？
14: 啊啊，
0: 您稍等一会儿，我给您煮碗面来吃。
14: 哎哎，别忙了。洪大人官宅中怎么这般简陋，连我家都不如。夫人请用茶。哎，你家大人身居高位怎么住得这么简朴？我家夫人简朴惯了，不讲究排场。也对，这毕竟是官家配给大人的宅子，那么你们洪家的私宅买在哪儿了？
0: 我家没有私宅。
14: 啊，不可能吧，洪大人可是朝中三品大员，竟会没有一处私宅？嗯，
0: 姐姐请。

0: 用饭。
1: 啊，这位是？这是我儿洪静的妻子，快给姨娘请安。
2: 见过姨娘，常听我娘说起您当年如何手巧，如今终于见到了。
1: 好一个乖巧的外甥媳妇儿。你这衣服上的花饰
0: 还是姐姐教我的呢。
1: 难不成这些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2: 是的。
0: 姐姐快用饭，一会儿该凉了。
1: 香，妹妹，这面汤是如何调制的？
0: 没什么特别，就是一点油盐，一点葱花。
1: 就这么简单，没有秘方？
0: 就这么简单，若说秘方，恐怕就是什么东西放一点就够了。饮食吃饭就是为了养身健康，干净温饱就好。外头的馆子料放得太重，反而坏了食物的本分。想要的一多啊，不仅养不了身，倒是给身上添负担。
1: 妹妹，这些日子我一直没胃口，在你这吃着素面喝着素汤，却突然摸着味儿了。
0: 姐姐喜欢，晚上再做给您吃。
1: 不用了，妹妹，我怎么老糊涂了呢？你和洪大人的人品我最了解，你们夫妇操守清廉，我说的那些话冒犯了，我走了。
0: 姐姐。
3: 洪朝选身居高位却不改清洁，这多亏夫人蔡氏的扶助。蔡夫人以富家女而嫁贫儒，安贫处约已难能可贵，而后贵为侍郎夫人，从居官舍，依然布衣粗食，力勤纺绩，和过去一样，则有更高一层的境界。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5: 评书联播。
16: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覆水，生怕学会了覆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 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鱼郎打扮。说鱼郎打扮，什么叫鱼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

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儿。这个柳树枝儿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儿上面还带了一个叉，叉上面有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儿别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您别看带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由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跟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前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呐，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往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詹俊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詹俊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的这些人就都说来，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哎，慢点，怎么样，还活着没有？你说轻点。哎，老头枪挣扎着要起来，展琼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

0: 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说。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
1: 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0: 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他们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见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
1: 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
0: 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
1: 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
0: 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我们那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

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欣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欣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欣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欣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儿，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欣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欣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欣就说，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方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这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欣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欣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看病。不光这个，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儿，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赌洋荤，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儿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儿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娘死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欣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啊，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这

0: 前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说把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降格了，要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 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这个就是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的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 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他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您有哪些问题啊，尤其是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

0: 0885986946。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才收到的咱们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那么对于包括像打进我们热线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刘先生、郭先生，也不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清单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政策的实惠。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护理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那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钱心助啊，通过扫描钱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3个档。

0: 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这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 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心助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心助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 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进行反馈，欢迎稍后拨打热线。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快走，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6: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 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 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专科生 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 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

0: 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 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评书联播。
4: 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啊。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哪，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
5: 对对对啊，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办？
4: 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了，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你老伴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那不公道怎么办？怎么办？您得跟他干。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
5: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
4: 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
5: 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儿，他也卖不出300两来。300两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
4: 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 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那您

0: 找他要不行吗？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
0: 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鱼郎，半天没说话。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是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明天？
1: 对，
0: 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300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有地方没有？
1: 地方，这地方倒是有啊，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啊。
0: 就是啊，
1: 拿300两银子够不够？
0: 那够了，300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300两啊？
1: 这您甭管了，我还告诉您个点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0: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1: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上您这档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叫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
0: 对对，你能拿出300两。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啊，我还得起吗？
1: 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我300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300两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
0: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事啊，这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300两银子吗？这我不信。
1: 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
0: 哎，周围看热闹的。
1: 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300两。老头说，那您能来300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
1: 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
0: 你做保？您是哪儿的？
1: 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名？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
0: 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
0: 老头说好好好好。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3两银子，把这3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3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
1: 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
0: 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
1: 哎哎，好，我谢谢我谢谢。
0: 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鱼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
1: 哦，您要什么茶？
0: 给我7壶雨钱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着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
1: 等会儿。
0: 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
0: 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
0: 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
1: 可以，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这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0: 哦，我问你，你贵姓？
1: 哎呦，可以，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我跟您说吧，我就不姓马。
0: 大名怎么称呼？
1: 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我们家里呀，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9个，1、2、3、4、5、6、7、8、9，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0: 哦，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2、3年了。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
0: 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我就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
1: 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
0: 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
1: 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
0: 哎，展雄飞一说这句话，这个茶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呦，我说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
1: 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

说的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什么叫有一点儿啊？就是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位爷，您喝茶？我喝茶。你们掌柜的呢？掌柜的现在没在家。哎，您这边坐，这边坐。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上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创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儿。这鱼郎一看这小碟儿，这是给我的。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我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对吗？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下？有这事儿没有？对，是在仓库里住了。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他姓郑吗？他姓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去了。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那可不啊？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闺女许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有这么做事的吗？
良心。

0: 去了？天理哪去了？这查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问我，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哎，这茶房一听，我不敢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
6: 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最近我的老同事，我们之前呢科室的赵大姐，为她小外孙学习的事儿呢正发愁。赵大姐的小外孙上的是私立学校，班里孩子的家庭条件啊都不错，但是呢这些孩子攀比心都非常强，一天呢就比谁穿得好吃得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车子多，除了学习不比，剩下的什么都比。这就是典型的呀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孩子那么小就知道去攀比这个经济条件，他怎么能把心思放在学业上呢？其实啊，有很多的东西就不应该跟金钱沾边儿。一旦跟金钱沾边儿了，他就会跑偏呢。比如眼下正在大力整治教育行业，不允许呢资本进入到教育的领域，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基本的民生工程，得保证教育的一个纯粹性和纯洁性。另外啊，就是咱们的医疗行业，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金钱那都是次要的。如果说医生过分的去迷恋钱财，那就是患者乃至整个医疗系统的灾难呢。你看过去我跟那人陀雅老师，我们在草原上行医当赤脚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不仅把他全部的治眼医术都交给了我，而且还时常的告诫我说，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一定要有慈悲同情之心，有拯救人类痛苦的决心。而我的恩师呢，他这样做了一辈子。那个时候我们遇到病情不太严重，家里呢比较困难的眼病患者呀，那人陀雅老师呢就会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食疗方免费的交给对方，让患者呀自己在家里边操作，在厨房里呢就能找到治病的良药，花不了多少钱啊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啊治好。如果说遇上家里特别困难，我的恩师呢就会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他们买点米呀、买点面呢，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遇到病情特别严重的一些眼病患者，即便说对方没钱，那人托雅老师呢也会毫不犹豫的呀拿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甚至免费的给患者去用啊。那个时候呢，恩师是自己做得了主的，因为他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尤其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恩师所有的药材都是源自于他自己来把关，有的呢需要他自己去采摘采药，有的呢就是和他几十年当中啊结识的一些采药人老药工，他们之间呢相互帮衬着去帮助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呢每年在这方面的付出就占了他全部的收入，用真正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大医精诚。那人托雅老师呢经常说，一个人如果说满脑子想的都是金钱呐、都是利益呀、那这个人呢他会活得很累呀、最终呢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只有放下这些执念，才能精于医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去服务。那人托雅老师的这种精神呢，这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影响着我。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

我一直保持呢廉洁清正的作风。当一个人心底没有欲望、没有私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啊？浑身轻松，睡觉睡得特别香，很少做梦，就算是每天吃粗茶淡饭，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啊！这就是纳仁图雅老师。 为什么一辈子没有烦恼的原因？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把救死扶伤、帮助眼病患者治病当成了一种快乐。我们在学习纳仁图雅老师秘籍里的方子的同时呢，也要学会纳仁图雅老师这份快乐的精神。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钱财呢，只是身外之物。房子再大，您也就睡那一张床；儿孙自有儿孙福，唯有快乐健康是我们享之不尽的财富啊！所以这些年呢，我一般遇到重症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只要是遇到我手上了，我都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大家。如果不这样做呢，我觉得。 我这个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再过几天就是纳仁图雅老师的生日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特别的想念我的恩师。他老人家的愿望呢，就是能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呢更多的寻常百姓，让更多的人学会这些眼病的知识，去保护眼睛。 不得眼病，这是恩师的心愿呢。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他老人家的心愿就是我这一生的一个职责和责任。我之前呢，把蒙医治眼奇方的配方啊公布出来了，让我们全天下的眼病患者呢都能学会这个方子，把眼病治好。 但是呢，大家学会之后，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药材贵的难题。蒙医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啊，都是名贵的药材，比如说赛加羚羊角，那是稀世珍宝。我们国家呢，现在都没有这个宝贝啊，必须呢得花高价从西亚国家来进口。 还有呢，就是麝香跟牛黄。麝香跟牛黄呢，它是片仔癀里的两味主要的药材。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这里边的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另外呢，还有南海当中的白蝶背珍珠。一些患者呀，拿着我给出的药方，到药房去抓药。 看到报价单以后啊，都惊呆了，一天的费用就在500块钱左右。而且即便这样，也保证不了呢我们大家抓到的药材呀是特别好的药材，是高端的药材。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良的商家，你抓到的都是那个劣质药材的话，不仅仅呢我们这个钱白花了，最主要的是。 延误了病情，让眼病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所以啊，大家纷纷的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想让我呢帮帮忙，帮大家呢申请一批呀库伦药厂生产的成品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只有尹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大家了，您就是我们的亲人呐，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才。 找您帮忙。每一个电话呀，我接听之后，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另外呢，各个地区的场外老师啊，反馈出来的患者的心声呢，大多也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我听了这些话呢，首先啊是非常的欣慰，然后呢又觉得很难过。我欣慰的是，大家伙没把我当外人呐。 是真正的信任我呀。难过的是呢，现在由于药品紧缺，有多少？

眼病患者不能够及时的治上眼病，耽误了病情。所以呢，能帮大家的，我一定帮。如果能用上昆仑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因为这是民生药业，相关部门呢重点扶持的工程，也是康复眼病 守护光明的龙头企业。所以说在药材的采购方面啊，有上级部门的专项补贴。另外呢，昆仑药厂啊跟中亚地区国家包括世界的眼病协会呢都有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又是大批量的进口采购。 所以说成本这一块呢，会比我们自己呀去药房抓药要低得多。另外，昆仑药厂生产的药都是我亲自来把关的，这样呢就能确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疗效和质量。之前呢也是因为呢药材紧缺，一直断药，所以我才把这个方子啊献了出来， 想发动百姓的力量，让大家呢自己抓药，自己煎制。可是我没想到大家在抓药包括熬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本来呢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难办的，但是过几天呢是纳仁图埃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我们应该能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了，殷老师呢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除了帮大家呢申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外，我还会尽量为大家呀争取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关于熊胆治眼病的知识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 我们每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略知一二了。熊胆本身呢就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功效，而纳仁图埃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是质量最好的黑龙江金胆熊胆所制，在治疗各种的危重疑难型眼病方面呢，它是有着奇效的。 为什么说是危重疑难型的眼病呢？你看这里边啊，青光眼肯定算一个，因为青光眼的发病率、致盲率都是最高的。在眼病界呀，流传着一句话，叫"一青二白"，排在第一位的眼病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怎么判断 自己得的是不是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的正常的眼压范围啊，它是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指啊去触按眼球，它是富有弹性的，眼球呢软软的。 当眼压上升到25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用那个手去触按眼球的时候，就好比呀是打足气儿的球，比较硬。当我们的眼压上升到40到7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再用手指去触按，眼球呢硬的像石头一样。另外啊，青光眼的患者呢 会出现头痛、眼胀的症状，由于眼压它是急剧上升的嘛，所以说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引起了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所以患者呢常感到有偏头痛和眼睛胀痛的感觉。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啊，认识一位抓药的老师傅，他姓邱。 邱老呢，当时得有个70多岁了，那可是名满全城
这么一位老师傅，因为没有他不懂的药，抓药的技术那叫一个娴熟啊。身边的人就说他了，说这个邱老闭着眼睛都能把药抓好，确实呢是医药界的一位老泰斗。本来呢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邱老啊偏偏闲不住啊，那真的是对本职工作的一种深刻的热爱呀。医院呢当时啊又缺少呢富有经验的药师，所以呢邱老啊他就被返聘回来了，一边为人民服务，一边呢带学生培养抓药方面的一些人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后来呢因为一次重大的失误，让邱老啊名誉扫地，被医院开除了。怎么回事呢？当时那家医院呢有一位心内科的大夫，给患者呢开了一个养心汤的方子，结果邱老在抓药的时候啊给抓错了几位，这患者呢回去以后啊越吃心脏病越严重，后来呢拿着药啊找医生，这才发现里边那个药啊给弄错了，人家患者那边不依不饶啊，没办法，医院呢只好解聘了邱老。好多人说呀，说邱老呢晚节不保，你看你赖在工作岗位上不退休，这下出事儿了吧。也有人说呢，邱老70多岁了，岁数大了，老糊涂了，犯错误呢也是正常的。大家风言风语的评论不重要，最主要的是邱老的身体呀、啊、他是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他内心痛苦啊，眼睛呢胀痛的厉害，头也跟着疼，而且呢伴有恶心呐、啊、视物模糊啊，眼睛呈现雾状这种状态。那么到医院呢一检查，被确诊为重症的青光眼。青光眼这种病啊比较特殊，它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明显，可是等到发现了确诊了，基本上这个视力啊就已经呢受损很严重了，所以呢医学界更愿意管青光眼叫沉默的盗贼，说明他不声不响的就把人的视力啊偷走了。青光眼呢不仅造成眼压升高，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青光眼还会造成患者出现红视、雾视的情况，并且呢对视神经造成的伤害，它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高眼压呀它压迫住了视神经，导致呢视神经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那么视神经每一个细胞逐步的出现了萎缩坏死，这个时候患者出现的情况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久而久之呢眼前就像带了一根管子似的看东西，这么一点点区域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小，黑影呢越来越大，直至视神经完全坏死的时候，患者眼前就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瞎了。邱老本身呢他是医疗系统的人，认识很多呀有名的老大夫，于是呢他就四处的访友治病，找了很多熟人呢，用了很多药，当然也做了青光眼手术，注射了降眼压的针，可是他这个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视力受损的是越来越严重。前后不到3年的时间呢，老人家几乎就看不见了。后来呢邱老啊突然想到了我，他对我呢有一定的印象，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用猛药治眼病，为什么邱老没第一时间找到我呢？他当时啊也是掏心窝子的跟我说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看我比较年轻，邱老得了眼病以后呢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老一辈的同事啊、朋友啊、一些老主任呢、啊，治了一圈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我，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邱老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眼睛还有一丝光感存在。按理说呀，我应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用上咱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为完。可是当时啊，偏巧不巧的，哎呀，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最让我头疼的，因为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里边所含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每一次生产出来呢就那么一小批，只要生产出来就会被一直等着的患者呢一抢而光。所以当年邱老来找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正处在断药的阶段，我呢为了保住他的视力，不让他贻误病情，我就把我恩师啊留下的这个药方呢写给了邱老。邱老让家属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药铺，也没有抓到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到最后邱老呢没办法又找到了我，他就问说，小眼我怎么办呢，现在我这个眼病耽误不了了，可是这个药啊配不齐，我现在是越来越上火。我当时呢跟邱老说，我说您呐千万别着急，因为呢您得这个眼病本身就怕着急上火呀，您这边肝火一上扬，眼压更高了，很可能因为着急上火反而就一夜致盲了，看不到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拿出了我珍藏的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邱老用上了。我珍藏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目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由于药材的稀缺，包括它的炮制工艺复杂，一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小药顶，数量特别少。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轻易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给出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会在第二年就补齐了，以备呢不时之需。邱老啊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觉得呢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晚上啊能睡个好觉了。至少这一个月当中他的视野呢缺损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下去，而且保住了原有的视力。就这样邱老呢一边用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边呢等着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到药。每一份等待呀都是不会被辜负的。后来呢邱老终于等到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让邱老呢把这两种之眼奇方一起用上，结果很短的时间之内邱老的眼压就正常了，视力呢也完全恢复了，另外呢视野缺损一天比一天小，到最后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恢复了。之前呢邱老呢经常熬夜还爱喝酒，有中度的肝损伤，他那个脸色发黄，眼睛呢也发黄，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嘴里发苦，肝功能呢也不正常。自打他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肝脏的功能呢越来越好，眼睛乌黑明亮，面色红润，把他肝损伤的问题呢也一并解决了。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肝开窍于目，中老年人呢容易肝肾虚亏，所以呢肝眼通道啊就容易被堵上，而我们的肝眼通道一旦堵上之后，肝肾之精呢更加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而我们眼内缺乏了这种酶类物质。

0: 当我们眼睛受损的时候啊，就不能及时修复。这样的话呢，慢性病一天天的就会越养越严重，最后呢，导致我们出现致盲率高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呀，我们说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再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治疗，保肝护肝。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的25味药材的强大组合，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我们打通的肝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我们的眼内呢进行补充。眼睛里边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免疫修复功能呢就回来了，所以说眼睛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就好起来了。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当我们打通了肝眼通道呢，就会出现排毒的反应。这个排毒的反应啊，有的人呢是眼内的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排汗多，还有的人呢是二便增多了，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头皮屑，或者呢头上容易出油，这都是在排我们肝眼通道当中的毒素。排毒期呢一过，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呀，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开始就一天天的恢复了。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可以迅速的去增殖眼底新生细胞，去代替呢坏死衰老的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出病根，让我们呢眼病好了之后啊不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献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原因。有了明目金胆熊胆粉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结合，能大大缩短我们的病程，起到1+1=2的作用，真的是如虎添翼的效果呀。尤其现在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特别的稀缺，而且呢今后会越来越稀缺，所以呀，我就想呢，如果尽可能多的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奉献出来的话，可以让患者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事半功倍，这样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个百姓朋友。当然平时呢是不可能有这样机会的，因为这两种药的产量都非常低，同时都能用上的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啊。好在呢过几天就是那人陀亚老师的一个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才有机会同时得到这两样宝贝。我会尽全力为大家呢争取这两样治眼奇方。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也请大家认真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您老师，作为蒙耀志演西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耀志演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耀志演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耀志演奇方，以动物蒙耀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演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演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志演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就我的眼睛，用你的蒙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
5: 啊，
4: 哎呀，挺好的。
5: 那
4: 好，海外老师就说吧，吃完了剩余的药就可以停了。我这几天嘛，就听节目讲啊，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
5: 嗯，
4: 我就想啊，能不能等我停了，就是这蒙药自演奇方以后，我再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呢？
5: 如果说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了，而且马上呢面临停药的话，就不用再用明目金胆熊胆粉了。这个药呢是更珍贵更稀缺，一年呢咱们只能开顶一次。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疫，李时珍呢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这样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4: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教师，
5: 哦，
4: 我的眼睛嘛是在2019年，我就觉得看哪都有雾，它盖住吧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呢也是一样。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大概从2022年开始吧，因为我的视力吧就逐渐的下降了，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吧我的视力就剩下0.06-0.08了。
5: 白内障啊，一旦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它就会继续的发展。白内障呢是晶状体的浑浊，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面，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呀，它是很透明的， 帮助我们呢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了，那么眼内自身呢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面呢会慢慢的由透明啊变成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的浑浊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啊，您这 0.06 和 0.08 的视力，它是要马上致盲的一个视力啊。
4: 是老师，它给我生活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看什么吧都是一片模糊，后来吧就全靠耳朵听，就走路吧也分不清路到底吧是平的还是有坑的，就经常吧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尤其是害怕吧就那个上下楼梯，那我家住三楼，每天上下楼对我吧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看不好就经常崴脚，天黑前必须得赶回家，晚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5: 您看看，
4: 本来就打算去做那个人工晶体置换手术的，那钱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刚做手术的，白内障还没好，那眼压又高了，吓得我也不敢去做手术去了。
5: 白内障的手术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到过，它本身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它是把咱们浑浊的晶状体呀、摘除出去，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了青光眼呢？就是这些炎性反应它污染了防水，导致防水呢把眼道给堵上了，防水不能正常流通的时候呢，眼压就增高了，这样就合并了青光眼了。还有白内障合并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所以说呢，咱们的中老年患者呀，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定要首先呢选择保守的治疗。最好的治疗状态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你做了手术眼球就残缺不全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呢，它实际会形成很大的一个打击的。
4: 是后来嘛，我听到尹老师草原光明栏目，哎呀，我越听越上瘾，我每天要是不听嘛，我都感觉缺点啥似的。我一听你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
5: 对，
4: 我这肯定是大病了，看不到两三米了，看东西还变形了。
5: 您要看东西是变形的话，说明了您有黄斑病变了，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了。
4: 哦，那后来我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哎呀，用了3天就排毒了。哎呀，排的分泌物可多了呢，就有那种腥味儿。用了2个多月吧，孩子来电话，我一看手机上电话，这号码都非常清楚，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后来吧，眼前的雾都散了，散的也特别快，看的还越来越远了。3个疗程用完了，就我能下楼了，看东西变形是有，但是那会儿它不影响我走路了。现在是用了4个疗程了，雾也散了，变形也没有了，
5: 非常好啊。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如果说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明亮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随意出去走动走动，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如果说眼睛做不了主，每天的闷在家里边，咱说眼睛看不清，您连个电视都看不了，看个电视都只能听音儿，然后在家里边连个家务都做不了，作为您来说，说想自己做个什么饭包个饺子都做不了，那心情没个好啊，久而久之的郁闷，身体呢也会出现大病的。现在这眼睛好了，人呢咱就自由了，说白了就是想干嘛干嘛了。
4: 我自己出去坐公交车都没有问题了。
5: 太好了，
4: 我每天听你的节目，你节目里都讲什么内容什么方子，我都能写到笔记本上了，哎呀，都记了好多好多了。没有尹老师哈， 我哪有今天呢，也免去了我做手术的麻烦。但我没去做检查去，我不想检查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也不想多花那个钱。
5: 作为医生啊，我希望大家康复之后呢做一个复查，尤其呢您有黄斑病变，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咱们黄斑区现在的情况，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视力呢其实有时候查不查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呀、能感觉到这个变化，比如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了，像您都能写字儿了，但是最好呢还是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你有了这个结果之后，那我就更放心了呀。
4: 那好，那我去。那尹老师、我用完这些药，我还是想用明目金胆型胆粉。
5: 还是想用啊，但是我不建议您再占这个名额了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和咱们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样，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啊。所以说我内心呢是希望这些好药能够实实在在的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您已经康复了，你再占名额呢，咱可能就会耽误其他中老年朋友的治疗了。
4: 我能理解尹老师、我听你的。
5: 先去做一个检查，把检查结果呢告诉给我。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尹老师，我这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晶体、说我的晶体里头现在没有混浊物了。
5: 好。
6: 哎，我看东西不模糊了，最主要我是看眼底黄斑，这次通过检查也说是没事了，这下子我算是放心了。
5: 嗯，那挺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说明咱这个眼睛啊现在特别健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8了。
5: 68岁了。哦、那老姐姐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6: 我之前眼睛不好，以前做过手术、哎呀，这次多亏了李老师。
5: 那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6: 我当时啊检查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哎，用了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两个疗程了，现在我感觉的看东西特别清楚，您这药里头啊都是好药材，要不效果这么好呢。我是一天两次这样吃的，用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眼睛很轻松，哎，又舒服、又不累得慌、
5: 太好了。
6: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啊看东西不模糊了。哎，我这一想，这个眼底黄斑还没太好，我就又吃了一段时间，又吃了一个疗程，这才去做的复查，说是没事了。
5: 很好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所以您用了一个星期就有改善了，挺好的啊。
6: 哎，现在没问题了，尹老师、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哎，我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非常好，喝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同时用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5: 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呢， 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最近呢我会给大家呢争取一小批来，您呢关注节目。我认为啊，咱们年龄大了，干眼通道呢出现堵塞的时候啊，眼睛首先它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看东西出现视力下降，模糊，眼前呢还有雾，看东西会变形。我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来使用，只要说还有光感，我们都有可能呢去恢复视力。您经过检查了，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啊，放心了，挺好的。
6: 尹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彻底放心了，也不担心再去做手术了，更不担心看不见了。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多亏了您了，要不是您啊，我的眼睛还在痛苦中呢。
5: 给您治眼病啊，给大家伙把眼病治好啊，是我的职责所在。祝您健康。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6: 好的，
5: 希望
6: 您
5: 呢一直眼睛光明，健健康康的。
6: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5: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您好。
5: 欢迎您啊！
7: 谢谢谢谢尹老师啊，我是跟随您啊四年的老患者了。
5: 哟，跟我跟了四年了，老朋友了。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7: 我的眼睛啊已经好了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这几天我不是听您讲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买到这个药？当年我就是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用我眼睛治好的，效果特别好啊！本来呢，猛药治眼奇方应该是用四个疗程的，当时您给我配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三个疗程把我这个眼睛青光眼给治好了。
5: 对，这二者结合起来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明啊，您是有福之人，我们之间呢也是有着极大缘分的呀。
7: 对对对，确实有缘分呐、当时那血压也高，眼压也高。眼压是做了手术，还是降得不太好。说到三十了就到三十呀。眼球的硬的跟那小石头子差不多呀。血压要是高的时候吧，那个眼压就更高了。能到四十多呀，真的马上就要瞎了。
5: 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是遭罪的病。正常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现在呢对眼压的要求啊更严格了，最低要上到11了。那您这都高都40多了，超出了眼压最低值的4倍，那基本上这眼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本身的这个气球是小气球，吹出来呢像拳头这么大，可是您吹进去的气儿大于了4倍。你想想这个气球它会不会就砰就炸掉了？
7: 对呀、
5: 这么大的眼压在我们眼内之内存在，它会压迫到我们眼底的神经和细胞，压迫神经就疼痛，压迫视细胞会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视神经细胞受压之后导致了视神经纤维严重的受损，就会出现呢视野的残损，所以说这个病啊确实很遭罪呀、
7: 对呀，真是跟您说的一样啊，视力每天都在下降，头也晕、眼睛疼，根本就不想睁眼睛啊，那时候在用药前我这个右眼特别厉害，那手指头伸出来都看不见呢，
5: 您看
7: 就是能看到点那个亮光、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眼睛左边视力也是也就看1米远吧，能看个人影儿、看见黑乎乎的，有时候男的女的都分不清啊。
5: 您看。
7: 说是这个眼底视神经萎缩了特别厉害。
5: 嗯、
7: 眼前最多也就碗口那大的地方吧，不是黑的。当时特别绝望啊，就感觉无能为力了，这种感觉。
5: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 因为呢，当时您

0: 视野神经我们坏死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当时就只能等着瞎呀、嗯、要不是遇见尹老师的话，我现在已经瞎了。
0: 您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
1: 对，当时尹老师给我开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给我带来金胆熊胆粉让我结合着用嘛。
0: 当时呢没办法不给你同时用上这两个奇方啊，因为您这情况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或者一个打喷嚏，或者可能说着个急第二天就看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呢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挽回您这个视力。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者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您属于严重的眼病，只要说这两者呢一块儿用上，很快的咱们就能控制住。
1: 对对对，的确呀、啊
0: 哎、
1: 我用了之后用药第三天吧，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嗯、
1: 眼睛胀的情况见轻了。
0: 好
1: 啊，用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拿手摸了个眼球啊，
0: 嗯，
1: 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就软乎了、
0: 嗯、哎，
1: 当时那心里高兴啊，我就想着、嗯、您说医院都控制不住这个眼病，这尹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当时
0: 一般呢您这个眼压高啊，在医院治疗的话呢，它就是眼药水通过缩瞳或者是扩瞳把眼内的防水呢强行的往外排，但是药劲儿一过马上它又卷土重来呀、啊、当时这个治疗呢，我们是在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防水它循环就畅通了，通道畅通之后呢，它循环正常了，您这个眼压就能下来一些了。
1: 对，我就感觉自己啊好像是从那个地狱里啊爬出来那种感觉，重见光明了、
0: 嗯、
1: 真是又活了一回的那种感觉呀。
0: 哎，听到您说这个话呢，我心里也是无限的自豪，无比的高兴。如果说因为有我的存在啊能帮助大家呢重新获得光明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的呀也是有价值的。也非常感谢呢您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呢更加有力量，也更加的信任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所带给大家的疗效。
1: 虽然说吧，我现在已经快70岁的人了，谁都想啊亮亮堂堂的活着呀，是不是？
0: 对对，
1: 能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呀孩子呀多幸福呀。
0: 嗯，
1: 我就不管再活多少年，我都要感谢尹老师。
0: 首先呢，医生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对于医生来讲啊，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这本身就是应当应分的，你们健康了我就高兴了、
1: 嗯、我想知道尹老师，就是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会不会卖给我们这些眼睛啊已经治好的人啊？
0: 其实呢咱们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一直认为呢它是集天地之精华。第一，这个金胆熊胆粉是采用纯粹的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的黑熊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功能也强，所以说取出的胆汁它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第二呢，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晾晒、晾煎、递进、递氧、增效等等的环节，大概得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炮制出72小药鼎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极其的珍贵稀缺。这些都是天地给我们人类啊最好的礼物啊、
1: 嗯、
0: 我呢真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啊能用上。如果说这一次我给大家能够争取到，我希望呢咱们老百姓啊尽可能的是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机会呢我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创造的。但是我呢还有一些担心，这个数量有限，全国各地等待的人呢太多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呢每一位朋友的一个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药医有缘人，您就等着消息吧。
1: 好的好的，你真是好人啊、
0: 哎、
1: 尹老师啊。
0: 您别夸我了啊，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不帮大家呢，我这心里肯定是过不去的。行，时间的关系啊就聊到这儿了，希望您健康，每天快乐，再见。
1: 谢谢老师啊，谢谢，再见、
0: 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

0: 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先关注我是简峰。9月20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506名运动员，经过5天角逐，在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比赛中，共计产生奖牌421块。近日，2026贵州贞丰北盘江大峡谷生态垂钓拉力赛在贞丰县北盘江董庆小库钓场顺利开赛。赛事汇聚贵州、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多地200余名垂钓爱好者同台竞技。近日，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团队在望谟县发现一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香木莲成年植株。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7: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3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3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8: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9: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8: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9: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8: 金宇集团旗下金宇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宇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

0: 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1: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0: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1: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0: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2: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0: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3: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4: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5: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胶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4: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5: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4: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5: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4: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6: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4: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7: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4: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8: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3: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 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他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9: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0: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9: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0: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9: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0: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0: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2: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然后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15: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16: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15: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17: 闽溪蓝宝石矿是在这个闽溪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 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

0: 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钨，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1: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石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溪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捡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3-5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2: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啊，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3: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2: 十几克拉？
3: 对。
1: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4: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三级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够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助理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就都稍微一转，它里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靛，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
1: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 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4: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跟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蓝宝石来讲，它有二十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你说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它讲究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是工序，那个机构那的工序。
1: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
9: 上车。
8: 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2: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4: 为人民服务嘛。

0: 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7: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

0: 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

0: 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矌、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 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0: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5: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 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

0: 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 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

0: 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

0: 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印尼搜救部门22号消息，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发现15具印尼失事客轮的遇难者遗体，仍有100余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新华社消息，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据法新社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21号透露，法国准备采取严格防御措施，协助保障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安全。22号午后，现货黄金直线下挫，盘中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跌近1%。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1级残�疾，那么跟3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 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这个就是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的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他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您有哪些问题啊，尤其是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对他们的工作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对工作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才收到的咱们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那么对于包括像打进我们热线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刘先生、郭先生，也不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清单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政策的实惠。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护理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那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前心助啊，通过扫描前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3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

每月851元。六盘水是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这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
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心助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急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心助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
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

0: 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进行反馈，欢迎稍后拨打热线。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 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4: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社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

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社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

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
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 50% 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 30% 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
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一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

0: 曼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2: 这个鱼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鱼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哎，茶坊说我知道。哎，您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

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哎，好，茶房下去了。茶房下去了，这余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余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这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儿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余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再说好吗？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余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余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房，来啊，给我算账。茶房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余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他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欣，那个女的就是郑欣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这个郑欣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这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呐，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
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可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哎，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了，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正心，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上告？往上边告啊，仁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了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的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来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鑫由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由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鑫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由打上边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鑫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的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这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
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啊？

0: 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鑫有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鑫，你把老头多年挣下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展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鑫把这10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起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鑫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着，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这郑鑫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啊，可别让这小桃看见。是，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烂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烂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什么火球烂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他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这郑鑫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鑫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这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10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 哎呦，展军飞心想，这谁呀、啊、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鱼郎。展兄被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鱼郎进去之后，展兄被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兄被暗想，都是被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鱼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十封银子都拿出来摆到桌子上。这个鱼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鱼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鱼郎先出去了。鱼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啊，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鱼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这鱼郎感情那6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鱼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4包呢，那4包怎么没了？这鱼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桃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鱼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鱼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鱼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外面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他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3通5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3通5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 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老师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我们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优惠活动，可以呢不额外多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冬虫夏草，还能得到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赠送。各位，我们场外的400热线就被打爆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讲哈，说老师啊，我们场外电话一直就没停过，我们工作人员呢中午都没敢出去吃饭，好多工作人员不敢喝水呀，生怕错过了哪一位家人的电话。报名来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呢真的是一位接一位。怎么呢？大家都知道老师带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呢不是凡品，您在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咱们这样品质的冬虫夏草的，全部都是生长在海拔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朋友们，我们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技术提取出里面的核心有效成分，那么一粒药啊就相当于呢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这样的那我们品质这样的品相制成的药，各位您在市面上您花钱都买不到。而且这次啊我们不花钱，不花钱，我们是直接让大伙儿可以免费来进行使用的，没让大伙儿呢多花一分钱。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是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用得非常好的这些家人，一听到活动来补充用药的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本身的灵奇方您用的就好，再加上这次呢我们额外还有赠送，赠送还那么多，所以说这个订药的人数啊真是暴涨啊。其实呢在这种火爆的局面下呢，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怎么呢？一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的讲解，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给大家伙一对一，或者是说呢通过咱们的媒体，我们让大伙儿重视了自己的老慢病了，对吧？我们总讲那句话，其实语重心长想跟大伙说一句啊，朋友们，连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身体，谁又会重视你呢？对吧？所以咱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呀。所以大伙儿啊，想通过石老师我给大伙儿的方法，把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累读的病都来治好。哎，你看我们开始重视自己了，特别好啊。另一方面呢，我开始有反思，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为什么呢？我真的应该更早的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扩大咱们的讲解面，以前可能就是几个电台在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慢慢咱们的药效果好，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媒体的都邀请我说，石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吗？那么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呢是几十家广播电台在联合播出，目前我们看真的不错啊，没有反馈不好的。用我们现在的网络流行话讲，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这么好的药，真的应该早一点带给大伙儿，而且呢我也应该早一些呢把更好的辅助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方式方法带给大伙儿，特别是这么好的冬虫夏草，有点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好饭还不怕晚，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让大伙儿呢尽快尽早的啊、能用上，咱们用最快的方法，用最少的时间，把折磨大伙儿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去根治。所以这次活动啊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咱们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听众朋友参与进来了，非常好。好，朋友们，那么我再次郑重的把咱们这一次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冬虫夏草厂家的全部的赞助，另外呢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出资，我们呢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格为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 冬虫夏草同时赠

我昨天在说，我说我们活动的标语标题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好多老朋友都说了，是沈老师你这块就是一切都是那么实在，真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颗心是真诚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大伙儿想补贴，同时呢再给大伙儿赠送起来，让您呢真的真的能够用上好药。厂家这边呢也有他们的心愿，什么呢？就是您用好了之后，您收到之后，一定呢给我们冬虫夏草厂家做个宣传，因为什么呢？人家免费让咱们用药了，对吧？而且给的是誉为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的冬虫夏草。咱们民间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所以我觉得呀，各位您用好了，一定替我们多做宣传啊！特别是咱们冬虫夏草的厂家，确实是下了大力度了。那至于说我和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做大力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名声在外了，已经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为止呢在国外即使卖到一片药$9，而且呢也是被大伙所认可的，而且就这么高的价格，那么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名声在外啊，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另外是什么呢？我和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其实是师出同门，大伙儿都知道我们是史国公的后人，史国公是最出名的两样，一样是什么呢？史国公酒啊，很多人听过是吧？另外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哎，真的又灵又奇啊，同气连枝，所以说呢，我们想造福国人的心是一致的，让大伙儿少遭点罪，咱们呢多用点好药。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个人能力啊朋友们还是有限的，特别是财力很有限，我能做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大家，用最大的努力最多的可能去帮助大伙儿。所以说呢，我现在呢给大伙儿带来这场活动，您听好啊，我认为是非常合算的。怎么呢？因为咱们药本就不贵，对吧？灵奇方$1一片药，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我一直没有打破，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会赠送大伙儿冬虫夏草2大瓶，买2副灵奇方赠送1大盒一模一样的，拿什么样我们赠送什么样啊，一模一样的灵奇方1大盒，再赠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听众享受赠送灵奇方2大盒，同时再加赠冬虫夏草10大瓶，所有优惠赠送的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而且是什么呢？我们的好东西啊，不是所谓的这个 AB 版，啥意思呢？我送的和赠的就咱们是另外一环啊，给你们就是用钱买的，这个是另一样，不会的，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就是不论你颠过来倒过去，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别错过咱们这次活动，太好了。而且呢，我们这场活动从昨天一天的形式来看，朋友们，我要提前给大家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吧。怎么呢？因为它订购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是想象不到的庞大，所以这个活动能维持多久，能进行几天，谁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1-2天，可能是3-5天就会结束。但现在我们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限购，所以想定的、愿意用的、需要补充用药的、观望已久还没有行动的，以前呢说$1一片药您都觉得哎呀稍贵的，好，这一次别错过机会。因为什么呢？您算上我们赠送了吗？算上之后会发现连$1都到不了，这一片药就是几毛钱的价格，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错过了不能说你后悔终生，指定是您得拍大腿啊！机会是在手里头的，自己把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啊，整个我们订购范围内大家伙共同的提出的问题。好多人问了，这个冬虫夏草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相？它能达到多纯的纯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多长时间能见效？我用多久开始好起来？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我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好，这两个问题是大家伙核心的问题，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我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更好解释，因为我们临床有大量的病例摆在这儿，
所以说这就不用说考虑呀、想一想啊，我再琢磨琢磨回答您，不用琢磨，就直接我可以告诉您了。因为我们五合康乐灵奇方呢，这次还和这个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它是可以更快速的去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我们临床的以往经验来看，服用当天我们患者朋友有的酸麻胀痛就会开始慢慢消失，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这是我们大量的临床例子摆在这儿的事实，特别好，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五合康乐灵奇方是三通五合治疗方法，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通则不痛，马上就见效，立即就开始好。那有的患者说，哎呀，这我眼瞅着开始好病啊，石老师了不得呀，真的是了不得啊，非常好。有的朋友什么呢，当天用胃口就开始好起来了啊，吃东西就开始好起来了，而且用其他的药你也发现药效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脾胃通啊，对不对？你所有的进来的东西都能进行转化了啊，特别好。那我再告诉您这句话，您记着，如果说您拿回去用，开始用药了，用完了效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退给您，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临床，我们康复后跟踪调查，甚至连复发的反弹的都没有，终生受益。其实我说再多您不用也是望梅止渴，对吧？看着别人都好了，您自个儿抱怨，哎呀，我怎么就没主意呢，石老师说让我参加活动，哎呀，那么便宜，几毛钱一片药，哎呀，这石老师都说了，你用的不好你找我，你拿回来，那你还怕啥呀，我就犹豫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多了不用说，药这个事情啊，就是吃药这个事情，治病这个事情，别人谁说都没用。因为什么？各位，有说风凉话的啊，你花那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要回头合计了，他能替你病吗？你疼的真的龇牙咧嘴，他能替你疼吗？对吧？我总讲那句话，我说你看过去看电影，记得吗？范伟演的电影，在火车上什么 IC 卡 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试试，你面对一个人，你过来把你健康给我，你替我疼会儿，你这件事情能实现吗？永远实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病在身上无人替，你这个事情得有自己的准主意啊，真的，谁疼谁知道，谁痛苦谁难受谁知道，所以说别人怎么劝或者别人怎么说，别人甚至告诉你你多拿多少多少，我都告诉你要有准主意，因为我们的药三副药是够用的，所以说你就按三副药来就可以了啊，有人告诉你多囤点吧，不用，各位。有人告诉你别买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疼的时候他能不能替你疼，对吧？你看这话我们实实在在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会儿啊，抓紧时间，想好病的，想用药的，咱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啊。还有一点，因为昨天我们电话呢，确实占线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人来的特别多。那么提醒大伙儿啊，想要订购成功的话，指定你是要打进电话的。那大家伙儿呢，就多耐耐心，努努力，是不是啊？老两口，甚至家里面有这个亲友在的话，可以一起努力打电话。但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场上接线的工作人员非常多，啊，就是一个地区都是几十条线，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可以报上名订上药。好不好？咱们可以拿到免费的冬虫夏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伙想问的，是不是啊？我多长时间见效啊？我什么时候能好呀？大伙来看啊，我讲解给大伙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冬虫夏草都说的好，好在哪儿啊？对不对？它纯到什么程度啊？好，我给大伙讲这个啊，大家伙来听，因为有点枯燥，有点枯燥，我认为，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你说的好，我们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用，你就要了解，你想用，你就要知道。我始终在说，为什么大伙愿意跟石老师在一起，愿意听我的课，因为我把所有东西可以做到全网乃至于全媒体给大家讲到最细，我让你听明白听清楚，而且你最了解，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东西你才认知，对不对？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才不走冤枉路，不迷茫。好，好在哪儿？冬虫夏草，我给大家伙讲啊，您听。首先，现代药理学已经证实了，冬虫夏草是所有已知中草药当中唯一的动物和植物结合的、具有多种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
什么呢？一种特殊

功效的中草药，它本身就是中草药，但是它呢是上品当中的上品，本身就无毒，没有毒，非常好，它本身全身都是宝。那么我们再往里提纯，里面拥有什么成分呢？它拥有虫草酸，有虫草素，有虫草多糖，有氨基酸，有虫草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虫草 SOD 靶向的活性酶。你来看，有40多种可以挥发性的物质，多种的活性酶类物质等等等等，啊，就是很多种，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为啥它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提纯过后发现，哎呦，这个成分太好了，太多了啊。那么很多成分呢，你看它是有一定的数据规定的，温度高于60度的时候是会变性挥发，它会造成冬虫夏草功效明显减低。在80度的情况下，你加热15分钟之后就会彻底失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熬水了，熬汤了啊，我补了，我怎么怎么着，但是效果不大呢？哎，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些的成分会在你久煮制过程当中就失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正去做什么呢？熬汤啊，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些个中成药里面的配伍啊等等，往往有些东西会在高温的时候失活啊，甚至在80度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你要知道，熬制并不是冬虫夏草最好的释放有效物质的方式。还有什么呢？第二种我们要接着给大伙儿讲啊，有的朋友说呢，哎呀，就熬不行呢，我就这样吧，我干脆用那个传统的小钢沫，我打成粉啊。有的朋友说了，要得了，我不加热，我生嚼。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科学的啊，因为什么？冬虫夏草啊，你看它有一段是什么？是菌丝体注入到虫子内的，所以说呢，它会有什么呢？像虫子的体征啊，有环状的褶皱。大伙吃过蚕蛹，对不对？你看那蚕蛹，它一圈一圈一圈那个东西啊，我们那经过几遍清洗之后的冬虫夏草，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泥沙杂质的，不管多么高的海拔，不管多么高的品相，它都有这个，所以这块菌群的数量会超标。那么在显微镜放大45倍之后，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霉菌和寄生虫了啊。而且最重要，冬虫夏草当中存在的细胞壁、细胞膜是必须要破壁才能实现释放精华的。哎，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东西都要破壁呢？啊，你包括这个灵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个孢子粉都是要破壁的，为什么呢？哎，就在这儿，这个精华成分它要释放呀。否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药之王，朱须白笋都能补的冬虫夏草，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它的有效成分会白白浪费掉85.7%。意味着啥呀？哎呀，85%的东西你都给扔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到了啊，我们如何能够高效的去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把有效成分全都被我们人体所纳入、所吸收、能利用？好，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厂家怎么做啊？我们把每一根冬虫夏草经过严格的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这些环节之后呢，是用藏秘古法来炮制，通过虫破膜、草破壁、双破壁的技术，那么双通道去提取里面上千种对于人体有益的化合物，每种化合物之间比例太巧妙了。各位，什么叫天造地设？这天地孕育的精华呀，真的了不得，它里面有上千种，它对人体各项机能、内分泌、抗肿瘤都是有神奇的疗效的。我们把这些精华成分，我们让它呢能够释放出来，把每一根虫草带来的所有核心的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方法是比你任何一种吃法，就是普通你用冬虫夏草加工的方式要高7倍以上。那么我们发现什么呢？这种成分、这种活性、这种纯度是能够透过到骨髓，包括呢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内的。所以说呢，各位知道冬虫夏草有个最核心的成分，它是对于那种不好的病变的患者，在放化疗之后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你去查文献资料都有记载啊，但是我这儿不做过多的赘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五合康寿啊，灵奇方，我们不治癌变。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啊，如果是您需要，您可以用一用，对吧？用用冬虫夏草，哪怕说您不在我这儿去订药，你去自己到市面上去买也是可以的。

0: 冬虫夏草是对你有帮助的啊，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这时候可能心中啊一紧，哎呀，这个石老师你太实惠了啊，你这儿有就在你这消费多好呀，是不是啊？你们这儿还有这个所谓的营业额啊？不是的，各位啊，其实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您花钱了啊，或者说我们去把这个精力呀、啊、金钱呢、啊、用到这儿了，我是希望您能看到效果的啊，见效是第一位，是不是啊？身体好是第一位，不是说光为了钱。如果光为钱，那我们这个灵奇方不必说几毛钱一片药，对不对？我们做到两三块，甚至说像国外一样九美金60多块钱是完全有市场的，对不对啊？各位，我们目标是什么呢？让大伙儿都健康起来。那么这两样药我们合辙在一起，那就太好了啊！我们昨天有一位老同志说，哎呀，这俩药合在一块太霸道了，哎，这个词儿我认为很贴切，很好啊，很霸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面对都是什么呢？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总以为以前说风湿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那这个病得上得了，下辈子就没好了。其实你再看，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两种的强强联合的药，你发现了吗？只是我们自身的过去受到了局限了，是不是？眼光没有放出去啊。你现在放眼一望，哎呀，你要一定一定要摒弃过去的老观念、老传统，对吧？咱们一定要放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结合的新型药品，这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灵奇方，原料选的也太棒了，六色灵芝，对吧？8年漠北黄芪，太好了啊！而且这次和冬虫夏草联合，我认为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我师傅那儿就见证了生机几乎要断的这样的人，通过使用冬虫夏草、五合康首灵奇方，那时候还是膏方呢，短短不到3副药完全康复，生龙活虎。当时我觉得你不能不相信奇迹，这就是奇迹。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各位只要你对应进行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来用呢？就是什么样的听众你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这场活动呢？我给各位总结一下，朋友们，其实我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两句话就能总结，什么呢？一，病得久的；二，病得多的。你看看，但是呢，我们还细分一下，怎么呢？我觉得要分这么几类比较好，你就可以很直接、直观的去了解什么样人能用。啊，我说快一点吧，好吗？因为我们患者开始等线了，等很久了，有一位患者等10分钟了哈。好，咱们第一类，我们先说啊，大病重病的人，你必须来，你体内三大通道已经完全淤堵，气血不足，细胞五脏功能非常虚弱，偏瘫的、心衰的，糖尿病已经出现很多合并症的，类风湿、风湿的，关节变形都不能走的，是不是啊？那么之所以到这一步，一定什么呢？三大通道的淤堵，气血的匮乏，我们细胞缺水、缺氧，失去活性，五脏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是要什么呢？打通三大通道，补益气血，修复细胞，恢复五脏功能。所以这样的患者你必须来。第二类什么是病得久的？啥叫病得久？高血压你治好了吗？一高高好几十年。高血糖你治好了没有？是不是一高也好几十年，天天打针吃药，心悸、房颤、哮喘、咳嗽，你一定要来。第三类，我觉得一定要添上一句，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你算过吗，各位啊？我们拿一副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赠一大盒，再赠5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赠2大盒，再赠10瓶冬虫夏草。我们还执行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但是你加上我们赠送，合到一块了吗？1块钱都没合到，几毛钱，对吧？而且这两样强强联合，一个好加一个好，好上加好，对不对？从病根入手，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没额外多花1分钱。所以家庭条件不好，那我也想治，想用好药的，这是不是机会？我想少遭点罪啊，老师，我太痛苦了，我活着很累，这是不是机会？所以说家庭条件不好的，我真的认为你这一次如果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好这样的状态了，是不是啊？好病好到那种程度，好吧，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患者等了太久了，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百损，五花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呀，您好。
0: 哎，欢迎您。您好。
4: 哎，您好您好、我呢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哎，好，
4: 也是啊，你的大爱还有你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把我给救了呀。
0: 哎，好。
4: 你说这一块一票的这价格，真的是帮了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
0: 是吧？
4: 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呀，也是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活动，尤其是还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还给这个赠送冬虫夏草，
0: 对，
4: 也是吧？我原来不是买三副药，可没有这些赠送
0: 哦。
4: 我也想让你看看我这病，是不是都全好了呀，石老师？要是没有好，我也想要报名订上一份的。
0: 哦，好呀。啊，您这样，您是这个听节目已久，而且呢也是用药了，是不是老朋友了？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根据你的情况来。好。
4: 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这三副药我都用完了。说实话，真是现在跟以前呀大变了一个人呀。
0: 是吧？
4: 现在呢降压药不吃了。高压呢可稳当，135。低压85左右。你说过去呢吃上降压药都得178呀。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00多。喘气现在你看我说话多溜，不费劲了。
0: 可以的。
4: 心脏这块也老有劲了。
0: 主
4: 要是不怕声音了呀，你多大的声音，机车喇叭呀放炮声啊，我的心都不掺和。
0: 好
4: 啊。反正之前呢你不知道我有房颤，那脸嗓子也难看，也是那会因为我这病啊，我真是活的呀，就觉得有劲没名个的。你说要说死谁不怕死啊？
0: 对，那可不是。对，心脏病其实就是夺命杀手。就这个病一点不饶着我们啊，就讲话了，这病一犯病那可能就是 啊，黄金抢救期就是五分钟左右，但是心脏呢，如果骤停四到六分钟呢，几乎抢救价值就不大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就完了 啊， 啊，都是这样的。
4: 是、
0: 啊、
4: 是，过去我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呢。
0: 嗯，你看看。
4: 哎，不过现在有了咱这国药灵奇方，
0: 嗯，
4: 这药效也真是很好啊。
0: 是吧？
4: 还可强。
0: 哎。
4: 药劲也可大。
0: 嗯、哎。
4: 怪不得说一票就顶120票呢。
0: 好，
4: 哎呦，我记得池上当天晚上呢，
0: 嗯，
4: 哎呦，我就觉得这心脏特别舒服。
0: 好，嗯，
4: 我以为那是我的心理作用呢。
0: 嗯嗯，
4: 还没想到还真挺好啊，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吧？嗯，
4: 心脏跳的吧特别均匀，
0: 嗯，
4: 也很有劲，
0: 哎，
4: 精神头呢也可足了，
0: 嗯。
4: 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这不最近外甥女她不是生孩子吗？
0: 嗯，
4: 我这寻思的身体现在也挺硬朗的，
0: 嗯、
4: 哎呀，精神头也蹦足、
0: 嗯，
4: 我说去帮忙照看照看，
0: 嗯、
4: 或者有啥事儿咱给搭把手啥的。
0: 嗯嗯，
4: 反正我就是有事没事呀、
0: 嗯，
4: 我就去看看孩子，看看他们。
0: 嗯、
4: 我去转转
0: 嗯。嗯，
4: 自己都不敢想啊，
0: 嗯，
4: 还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自个出门、
0: 嗯、
4: 能自个的哎去转转溜溜吧、
0: 嗯、
4: 看看。
0: 嗯。
4: 你说的我哪有过去哪有这身包骨啊，没有。
0: 嗯。
4: 再加上我之前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
4: 哎这个现在也哎也没有了。
0: 嗯。
4: 你说这多好啊。
0: 哎不错。
4: 我就觉得现在真是呀。无病一身轻，
0: 对，
4: 舒服可舒坦了。
0: 是的，嗯，好。
4: 现在想想呀，石老师还是咱们这中医治大病啊、嗯、啊，
0: 是吧？哎，
4: 嗯，
0: 真不错、啊。
4: 你说我得这些年的病，也吃了那些年的西药，
0: 嗯，
4: 第一看了这么多，
0: 嗯、
4: 也没，真是呀、
0: 嗯，
4: 没少用。可治来治去呀、啊嗯，反而到最后越治越重。
0: 是吧？嗯，对对对。
4: 就你研究的这五活抗受灵奇方，
0: 嗯，
4: 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这吸收快，药劲又大，
0: 嗯，
4: 我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亲身感受到了，
0: 嗯、
4: 正好啊，
0: 是吧？正好是吧、
4: 哎？
0: 在治疗各种老慢疾病方面啊，咱们这个、
4: 啊、
0: 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它是十分智慧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什么中药安全？对吧，非常安全。所以说你看如今咱们国家相关部门是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的，目前呢也正是叫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阶段。那我们相信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咱真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那我们老话说自古中医无绝症，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看西医很多的时候，你看要是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等等，他可能就让你动刀，但是你发现了吗、
4: 啊、
0: 动刀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啊、但中药哎，应留裸力去掉之后它不会再反复，你看，
4: 嗯嗯，
0: 是不是、啊、它不一样啊？而且咱们的药，咱什么呢，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的畅通之后，您琢磨着这些东西还会长吗？对不对？高血压还会有吗？房颤是不是都已经完全好了？咱们这五脏功能都跟着恢复了，所以说老姐姐咱都不用反复吃药了，所以您那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哦、啊，
4: 可以了，
0: 好不好？
4: 行行，
0: 哎，
4: 有你这话了，我就放心了。
0: 对，
4: 太谢谢您了。
0: 嗯，
4: 哎呀，
0: 好，
4: 真是呀，由从心到外呀、
0: 嗯，
4: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这是缘分在了，是不是啊？以后啊，咱们就好好的保养起来。咱们有一系列的愈后的保养方法，您呢可以联系我们400的工作人员，他会告诉您啊，不是说您用完药了我们就完事儿了就结束了，不是的，咱们的缘分还没断，继续下去。 好保养好，咱们终生受益，好吧，老姐姐，哎，
4: 好，
0: 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电话很热闹，因为我们大家伙都想参与，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 好我们再见。哎
4: 哎，好，再见，您辛苦了。
0: 哎，好，再会。哎，
3: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这位听众您好。
5: 喂，你好。

0: 原来吧就是走路腿呀都瘸了，
1: 嗯，
0: 然后他是毛病挺多，还有腰吧都直不起来了，
1: 嗯，
0: 他说他就是骨质增生，
1: 嗯，
0: 然后他怎么的，他有腰间盘，腰间盘就是突出，
1: 嗯，
0: 他准备要做手术了，但是他怎么害怕，害怕说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冒这风险，
1: 嗯，
0: 而且舍不得花钱呢，这手术费也得好几万呢，
1: 嗯，
0: 但是他吃这个五福康后完治好了，现在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
1: 嗯，
0: 一片一块钱，
1: 对，
0: 我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嘛，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0: 我正听你讲的是说有活动嘛，
1: 嗯，
0: 说送了五福康寿灵奇方，
1: 嗯，
0: 完了还送了什么呢，冬虫夏草，
1: 嗯，
0: 冬虫夏草吧，完这个吧电视里看着，
1: 嗯，
0: 说什么是那个药王，
1: 嗯嗯，
0: 所以吧石老师，
1: 嗯，
0: 啊，你看看，啊，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吧，
1: 嗯，
0: 我也想参加这活动。
1: 好，嗯，好，好，好啊，怎么说呢？一个是您想得这个冬虫夏草，是不是啊？冬虫夏草的确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个《神农本草经》有记载，它是圣品当中的极品，就是朱须白笋都能用它。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的名声在外，咱们的三通五合疗法非常棒啊，但是得根据您的情况来，因为您看您的邻居治的不错，对不对？看您自己对应了我们用，不对应老师帮你想其他方法啊。你跟我说一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
0: 我今年65岁了。
1: 啊啊，
0: 我知道我这血糖高啊，都有7-8年的。
1: 哦，
0: 听说我这个病吧时间会更长。
1: 嗯，
0: 我暂时吧检查的时候都不知道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嗯嗯嗯。
0: 不过吧我吧打了发现以后吧，我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二甲双胍那不降糖的吗？
1: 嗯，
0: 最主要啥的，我这几年吧这血糖不光是就控制不好，
1: 嗯，
0: 空腹吧都是10点多。
1: 嗯，
0: 然后咋的，餐后就更高了，14点多。
1: 嗯嗯嗯。嗯嗯，
0: 一直高啊，最开始我就没太在意哈，
1: 嗯，
0: 但是吧最近吧就是这两年呢我就咋有点害怕了，
1: 嗯，
0: 因为啊这两年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是不清楚，模糊，雾气糟糟的，
1: 嗯，
0: 特别难受。
1: 哦，
0: 这都影响我正常生活的、
1: 嗯、
0: 尤其是咋的，我这几个月吧视力下降的可快了，
1: 嗯，
0: 啥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嗯, 嗯，
0: 我就怕我眼睛看不清，以后瞎了。
1: 哦，嗯、
0: 怎么办？你说又瞎了？我儿子走，我那什么，我老头他不知道走里找。
1: 嗯，
0: 我现在儿子吧，就是犯事儿了嘛，还蹲监狱呢。
1: 哦，
0: 你说我怎么也得对付着这眼睛啊，别、
1: 嗯、
0: 瞎了。
1: 嗯嗯，
0: 能看着他回来。
1: 哎呀，这当妈真不容易啊，是吧？真不容易、
0: 嗯、
1: 啊。嗯，
0: 是，你我真是，我都。我想再看看他，
1: 嗯，
0: 你说另外吧，还是你说我那脚趾头啊，那脚趾头都发黑了，发深色了，现在，
1: 嗯嗯，
0: 发青的，
1: 嗯，
0: 我就是看不着人儿，
1: 嗯，
0: 不少糖尿病的人都截肢成废人了，
1: 嗯，
0: 你说我就给我愁坏了，
1: 嗯，
0: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嗯，
0: 我现在吧瘦的真是。不像个人样了。
1: 哦，嗯，
0: 我现在有几个退休金这点钱，
1: 嗯，
0: 但是我得攒点给儿子，
1: 嗯，
0: 你看看我儿子，还有你说他得不知道过几年能出来，
1: 嗯，
0: 儿媳妇带着孩子走了。
1: 哦，你看，嗯，
0: 等儿子出来他也得用钱呢，
1: 嗯，
0: 这一无所有啊，
1: 嗯，对对对，
0: 工作也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我吧这不就着急吗，
1: 嗯，
0: 就想着等他们，
1: 嗯，
0: 等他出来给他攒点钱，
1: 嗯嗯，
0: 也得需要钱呢、干点啥，
1: 是，
0: 说真的真的我可愁了，
1: 嗯，
0: 这个药才1块钱一片，
1: 嗯，
0: 现在还有正那个冬虫夏草、
1: 嗯、对，嗯，
0: 能让我快点的好起来，
1: 嗯，
0: 我都不敢打电话，
1: 嗯，
0: 我自己真是，我一分钱我都是不敢错花呀，
1: 嗯，
0: 给你攒点钱，

0: 对对对，能理解啊。
1: 嗯。
0: 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就是您在跟我交流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觉得特别心酸。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也听不得这个啊，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你看这个，怎么说呢？特别心疼您吧。但是呢，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呀？咱们认识的还不晚，是不是啊？沈老师把
1: 嗯，
0: 咱们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救命药，实打实的打造成了老百姓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片儿只卖1块钱，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活动价格一直没有变啊。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呀，原材料在涨，人工在涨，你这药一定会涨。其实我告诉各位，我能维持一天就是一天，我们的药始终保持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不然的话，其实您琢磨，很多患者可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对吧？其实，如果
1: 对
0: 说
1: 的，
0: 失去了咱们这份药了，那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好多人都会过早的，或者是说呢，不应该出现啊那些症状的都出现，过早的就人没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次活动，老姐姐这样啊。我建议您可能真得是抓紧时间报个名，因为我说这次活动什么样的人要来参与呢？一个是病程长的，就得病时间久的，啊，像您就完全符合；另外是病多的，您这也基本符合。你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糖尿病叫啥？叫万病之源。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咱们这会儿真是很省钱啊，因为你再算我们加上赠送的咱们灵奇方。那就合不到1块钱一片药了，几毛钱呐！同时你还能得到冬虫夏草，这可是免费的，是不是啊？这个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刻不容缓。我觉得您自己一个人还是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否则的话，可能您病倒了是没有人帮你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对。
1: 嗯，
0: 那我们来分析这个病啊，说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是西医的说法。所以说，西医让你看什么？看内分泌科，他认为是内分泌出问题了。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五脏皆损的病，就是五脏都有问题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脾胃，就是你吃进来的所谓糖，你吃一口大米饭，你吃一口什么呢？就是白糖，它都不能正常的吸收转化啊，就是脾胃功能首先就不行了，它没法吸收转化，怎么办呢？它原封不动就把这点什么呢？没经过转化的这种糖直接给到咱们的血液里头了。那么什么地方容易沉积呢？眼睛、这个手脚，特别是脚趾头，这是我们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它最愿意欺负。那你想，眼珠子是不是很宝贵？它就愿意欺负那儿。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是血管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很纤细，它就容易堵在那儿。所以说是什么呢？来病发症，不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它的通道不通，功能下降了吗？我们就面对它，先来把脾胃功能纠正，再来纠正血脉，最后纠正我们的肝肾功能，全部进行激活式治疗，这非常好。所以三通五活几乎在一副药之内，血糖指标都恢复。我觉得您也没有什么例外的，别人能恢复，咱也能恢复。另外什么呢？这次我们给到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最大的一个好处什么呢？它能让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它里面有 SOD 端粒酶。这个端粒酶就是修复什么呢？细胞功能的，维持细胞基因功能的啊，它可以让受损的胰腺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会提升起来。你慢慢发现，几乎就是3、5天，你脚上那个青黑色的那个印记就慢慢它就会消散，那么眼前的白雾也会变淡。我建议您定多少？定3副药。其实钱上没有多少钱。尤其这一次我们送的还多，另外一个面对您这些个病，我觉得这是最适合的。什么叫好？适合的才是最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就定3副药，而且老师在这说了，不好你可以给我拿回来，3副药我保证你恢复健康，好不好？你就这么定，听石老师的，
1: 那我
0: 好
1: 就定
0: 吧？
1: 三十。哎，
0: 哎，
1: 好。
0: 对对对，嗯，
1: 喂，那石老师，那个定3副药就够了。那
0: 嗯嗯。
1: 我们这3副药就赠送2大盒啊，
0: 嗯，
1: 完还有冬虫夏草。
0: 对，是这样的啊，你订3副药，活动当中呢送你是2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抗寿灵气方，还额外给您10瓶的冬虫夏草。
1: 啊。
0: 这个呢活动政策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是都一样， 回来都是一样的，不会说给您少了给他多了，这个您完全放心，而且这三副药您完全够用。还是那句话，你用不好算老师的，你放心，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白花，好不好？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具体跟他来沟通，跟他沟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好，不多说了，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0: 嗯，久等了，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我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哎。
3: 哎呀，可算是用对了，这回
0: 是吧？您是老患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哎，好。
3: 哎呀，您不知道啊，石老师。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这个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么多年嘛，真的，咋说呢？都快把这些都能快把人折磨死了，都得。
0: 是吧？嗯。
3: 哎，太遭罪了，关键是。
0: 对对对。
3: 但是吧，
0: 嗯，
3: 自打我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这刚得用两副，
0: 嗯，
3: 哎，这身上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嗯，
3: 你看吧，要蹲下去这个腿再站起来，哎，
0: 嗯，
3: 就可以了，不像以前了那么费劲呢，
0: 哎，
3: 还疼。
0: 不错。
3: 干点啥活啥的吧，也不感觉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另外呢，我原来吧还有这个肠炎呢。
0: 嗯嗯。
3: 哎呀，平时吧，只要你吃点东西吧，吃完就拉，
0: 嗯，
3: 就好像。对，没经过消化似的，你说。
0: 嗯嗯嗯嗯。
3: 而且吧，那个大便呢，从来都不成形。
0: 嗯。
3: 哎
0: 嗯，
3: 哎，这个现在也好了。
0: 是吧？嗯。
3: 哎，现在这而且吧，还有食欲，有胃口了。
0: 哎。
3: 吃东西吧，它感觉它香了。哎。
0: 哎，
3: 这个大便也成形了。
0: 哎。
3: 而且吧，现在我就感觉啥呢？
0: 嗯。
3: 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哎，
0: 嗯，好。
3: 哎，你看我现在的脸上，我发现都有，哎，长肉了，有肉了，
0: 是吧？有肉了，那就说明什么呢？
3: 哎，
0: 这个脾胃通了，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嘛，对不对？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经常讲，但是这句话你看在您身上真的淋漓尽致啊，特好，是不是？
3: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们的老菌种381年，跟现在的发酵中药真的本质区别，咱们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现在新型的发酵中药药效就在嗓子眼儿，它下不去，没有劲儿，跟咱们药效药劲儿是两回事儿。咱们一片顶过去120天，这个疗效真的非常好。所以你看，短短两副药，您是不是治得非常好了，对不对？非常棒。
3: 是
0: 啊。嗯，哎，
3: 我的看我用了之后是治得这么好，
0: 嗯，
3: 我就让我儿子吧也用了。啊，
0: 嗯嗯，
3: 他吧44岁了。有这个脂肪肝，
0: 嗯，
3: 血脂也高，尿酸也高，血糖吧也有点高，
0: 嗯，
3: 就他那个肚子他也特别大，哎，
0: 哦，
3: 我就说他，我说吧，你得，哎呀，得控制点，
0: 嗯，
3: 他说是天天陪客户没办法，
0: 嗯，
3: 我说那你也不能光为了挣这点钱，你不注意身体呀，你讲完以后，你就你挣这点钱，你都不够你往医院送的。
0: 嗯嗯嗯，
3: 这不当初我不是买了3副药吗？
0: 嗯，
3: 我寻思让他用一副。
0: 嗯嗯，那他用的怎么样？
3: 哎，还挺好。
0: 啊，
3: 他现在的血糖嘛平稳了。
0: 啊啊，好。
3: 哎，他说他感觉吧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哎，嘴里边也不是那么发黏发苦了。
0: 嗯。
3: 完，
0: 嗯，
3: 整个人吧看着吧也有精神头了，照之前，
0: 嗯。啊，不错。
3: 最主要的啥呢？他那个肚子啊，哎，确实吧是比之前吧小一些的了。
0: 哦，嗯嗯嗯。嗯，
3: 是，你看他的这效果也挺好啊，这回我这不听说，
0: 嗯，
3: 这不有活动了吗？
0: 嗯，
3: 还赠那个五活，还赠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冬虫夏草。
0: 哎，嗯，
3: 所以我就寻思吧，多订一些东西。
0: 好好好。

0: 其实您看现在各种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为什么？其实跟咱们现在年轻人有好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是不是啊？肥甘厚腻过多，这顿讲话的忙了不吃了，下顿的讲话的这闲了我就猛吃，是吧？也暴饮暴食，所以说呢什么呢，肠胃它负担是巨大的，那么这会儿呢人就会产生代谢紊乱，这个其实呢血液也会遭受到污染，高血脂了，是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这不都来了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谢。人呢，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里面储存的这样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脂肪，那我们讲了，人一定是脂肪肝的。如果不及时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血脉就会逐渐淤堵。那这人为什么先来就是脂肪肝，再来就是高血脂，最后就心梗、脑梗，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咱们什么呢？哎，很及时给他用上咱们三通五活。三通五活，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是帮助他血糖平稳，肚子变小，嘴不甜了，非常不错。这会给他配合点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哎，能修复细胞，他的胰岛啊这个功能也会恢复得很好的。而且咱们这次讲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啊，你三副药，咱们赠送两大盒，一块钱一片药，这回合上几毛钱，是不是啊？太好了。哎，还给十大瓶冬虫夏草，你们父子俩都够用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讲话你们彻底康复，没问题，没问题。您就跟400联系，因为咱们现在人来的很多，我们尽量往前赶，别再订不上，因为你们用的好，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对吧？要是按照这讲话了，没有活动的价格买，你是多花钱还少得东西，而现在呢，多得还少花钱，多好，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孙老师，听您的。
0: 哎，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好，好，好啊、
1: 哎！
0: 行，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啦。
1: 哎，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您电话，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3: 石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哎，
3: 我今天已经进上咱们的这，买三副五活康寿林奇方了，
0: 哎，
3: 就是还赠送我两大盒呢，
0: 哎，
3: 还加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这个活动，当时我就是这个着急订药了，
0: 哎，
3: 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电话挂了，过后我再打这个场外电话就打不进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打到你这儿来了，我想问一下。石老师，就是我这么多的病，订这个药量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想再订一些。
0: 好，好，好。首先啊，恭喜您参加上咱们活动了啊！不过现在咱们订药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所以说您再想往里面打电话，应该是有一定困难的，难度系数有点大。您这么着，您打通我热线了啊，我帮你看，你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3: 行行，好的、
0: 哎。
3: 老师，我今年65岁了。我只有高血压都25年了。不光是血压高，而且我这个心脏不好，还做了3个支架呢。哎，我这个而且平时爱抽烟。一天基本上都要抽2包烟，但是我这个肺也不好。有气管炎，还有哮喘，总是咳喘的厉害。大夫就说是我这个肺子影响到我的心脏了。可能会得这个肺心病。现在我这个基本上一天都要去医院一趟，石老师、你看我这么重的病，进这个买三副我要林奇方赠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这个冬虫夏草，能够吗？
0: 哦，明白了啊，就是您怕不够，想多订一些啊。
3: 对，
0: 你身体这些问题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所讲到的三大通道的淤堵，对吧？五脏呢是得不到营养了，所以说呢，你看肺心病什么的，由肺及肾，由肾及心。是这样的，肺细胞和心肌细胞都是出现大面积凋亡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呢，其实本身很适合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配合冬虫夏草一起用。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三大通道，我们就是可以用灵气方帮助你全面恢复的，血脉畅通，我们的肝肾功能恢复，代谢功能全恢复。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当你脾胃功能恢复之时，都能转换成为气血，都能转换成能量，可以输布到咱们的五脏，回头濡养到包括的肺包括心，因为你源头出来的血就是好的，血脉畅通呢，给心肌血氧供应是充足的，肝肾

0: 要是畅通的，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是能排出的，包括你以往用药很多的药毒都是能往外走的。这些什么呢？哎，痰浊也是可以往外走的。所以说呢，咱们三副药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全康复效果。这次我们给的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呢？叫助攻，因为它誉为什么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我们所有老肺病的患者，你记住，你就是虚损的，能理解吧？哎，我们说肺病已久，其气必虚，就是你肯定是虚损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冬虫夏草是正对应啊。你像哮喘的高血压呀，基本你一星期左右血压就会下来了，咳嗽哮喘就慢慢消失啊。三副药我们赠送两大盒呢，还是不是？同时还有这个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您是不用再多订的，因为我们临床表征几乎您这样类型的患者，三副药都能好的利利索索，放心吧。
1: 哦，
0: 哎，对对对，放心用。
1: 明白了。
0: 嗯，好，好啊。哎，
1: 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收到药了我先用的，就先不打扰你了。
0: 好好好好好，那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施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3: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3: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7: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8: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 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7: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8: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7: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9: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7: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9: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7: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10: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7: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6: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1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2: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11: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12: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家本、陈毅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11: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12: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11: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13: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1: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 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14: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千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1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15: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6: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他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6: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7: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6: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7: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6: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7: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8: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7: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5: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生活的然后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杨贤东，
20: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19: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 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1: 闽西蓝宝石矿是在这个闽西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19: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史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闽西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捡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三五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21: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22: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21: 十几克拉？
22: 对。
19: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 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

0: 丽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1: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三级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部蒙起来，这光线不够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一就都稍微一转，它里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靛，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因为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底是的，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慢慢磨。
0: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1: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个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果蓝宝石来讲，它有20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你说有18道工序，18道它讲究你关键那个工序你要把住，这个工序那个机构那一个工序。
0: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瓦灯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灯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灯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灯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灯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青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灯的恢宏庄重，云南瓦灯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陵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灯、图珠长乐瓦灯，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灯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灯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4: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的10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灯，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灯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
3: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灯迎来第一个鼎盛期， 中原工艺为本。

0: 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1: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一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0: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兽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2: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0: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几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1: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民居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0: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最值得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12生肖瓦当。詹林说，
1: 这种12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破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得很乖那个样子。对，有一些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 猴子的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0: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玲认为，
1: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0: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5: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四点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下面有些个因素，小个一嘎完以后，大小火熄，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火，这个月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月是个泡虚的月，这个后月，后月这样月就得四斤左右钱儿。光是接火，管什么就是小火好火，就得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得烤，挨着烘，挨着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要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4: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5: 对，十里八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也是干了47年了。打脚、打刀、打粗板、柴镰、草镰，反正是装机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模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还有点底儿啊，就。

0: 不明白我就说，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习不行的。
1: 这当然一看就懂了，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种再种，该听再听啊。你才你该做就听，你下一个给我提小钱不便宜，胡思一下都打的不行，玩不玩？你这个初中还困什么的啊？学成。
2: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捶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捶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十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剑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1: 这个感觉就是去了这个感觉就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2: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1: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这块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月去来咋过，就买我的月了，一开始我的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上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有时候我前面都有时候，我不学他们没时候。
2: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1: 咱这六枚卖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枚就是那批枚，我就给他在20块钱。
3: 行啊，
1: 不行，儿媳妇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就叫人家你送一杯。
2: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1: 你现在把钱搁了管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啊也上也起的也，你想穿一句也没学的。
2: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1: 我家这个之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脸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你我当前台的就觉得，哎，赶紧给人有人。

0: 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最近我的老同事，我们之前呢科室的赵大姐为她小外孙学习的事儿呢正发愁。赵大姐的小外孙上的是私立学校，班里孩子的家庭条件啊都不错，但是呢这些孩子攀比心都非常强，一天呢就比谁穿得好吃得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车子多，除了学习不比，剩下的什么都比。这就是典型的呀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孩子那么小就知道去攀比这个经济条件，他怎么能把心思放在学业上呢？其实啊有

很多的东西就不应该跟金钱沾边儿。一旦跟金钱沾边儿了，他就会跑偏呐。比如眼下正在大力整治教育行业，不允许呢资本进入到教育的领域，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基本的民生工程，得保证教育的一个纯粹性和纯洁性。另外啊，就是咱们的医疗行业，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金钱那都是次要的。如果说医生过分的去迷恋钱财，那就是患者乃至整个医疗系统的灾难呢。你看过去我跟那人陀雅老师，我们在草原上行医当赤脚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不仅把他全部的治眼医术都交给了我，而且还时常的告诫我说，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一定要有慈悲同情之心，有拯救人类痛苦的决心。而我的恩师呢，他这样做了一辈子。那个时候我们遇到病情不太严重，家里呢比较困难的眼病患者呀，那人陀雅老师呢就会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食疗方免费的交给对方，让患者呀自己在家里边操作，在厨房里呢就能找到治病的良药，花不了多少钱啊，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啊治好。如果说遇上家里特别困难，我的恩师呢就会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他们买点米呀、买点面呢，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遇到病情特别严重的一些眼病患者，即便说对方没钱，那人托雅老师呢也会毫不犹豫的呀，拿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甚至免费的给患者去用啊。那个时候呢，恩师是自己做得了主的，因为他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尤其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恩师所有的药材都是源自于他自己来把关，有的呢需要他自己去采摘采药，有的呢就是和他几十年当中啊结识的一些采药人、老药工，他们之间呢相互帮衬着去帮助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呢每年在这方面的付出就占了他全部的收入，用真正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大医精诚。那人托雅老师呢经常说，一个人如果说满脑子想的都是金钱呢、都是利益呀、那这个人呢他会活得很累呀、最终呢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只有放下这些执念，才能精于医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去服务。那人托雅老师的这种精神呢，这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影响着我。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一直保持呢廉洁清正的作风。当一个人心底没有欲望、没有私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啊，浑身轻松，睡觉睡得特别香，很少做梦，就算是每天吃粗茶淡饭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啊。这就是那人陀雅老师为什么一辈子没有烦恼的原因，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把救死扶伤、帮助眼病患者治病当成了一种快乐。我们在学习那人陀雅老师秘籍里的方子的同时呢，也要学会那人陀雅老师这份快乐的精神。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钱财呢只是身外之物，房子再大您也就睡那一张床，
儿孙自有儿孙福，唯有快乐健康是我们享之不尽的财富啊。所以这些年呢，我一般遇到重症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只要是遇到我手上了，我都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大家。如果不这样做呢，我觉得我这个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再过几天就是那人团老师的生日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特别的想念我的恩师。他老人家的愿望呢，就是能让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呢更多的寻常百姓，让更多的人学会这些眼病的知识，去保护眼睛不得眼病。这是恩师的心愿呢。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他老人家的心愿就是我这一生的一个职责和责任。我之前呢，把蒙医治眼齐方的配方啊公布出来了，让我们全天下的眼病患者呢都能学会这个方子，把眼病治好。但是呢，大家学会之后，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药材贵的难题。蒙医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啊，都是名贵的药材。比如说赛迦羚羊角，那是稀世珍宝。我们国家呢，现在都没有这个宝贝啊，必须呢得花高价从西亚国家来进口。还有呢，就是麝香跟牛黄。麝香跟牛黄呢，它是片仔癀里的两味主要的药材。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这里边的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另外呢，还有南海当中的白蝶贝珍珠。一些患者呀，拿着我给出的药方到药房去抓药，看到报价单以后啊，都惊呆了，一天的费用就在500块钱左右。而且即便这样，也保证不了呢我们大家抓到的药材啊是特别好的药材，是高端的药材。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良的商家，你抓到的都是那个劣质药材的话，不仅仅呢我们这个钱白花了，最主要的是延误了病情，让眼病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所以啊，大家纷纷的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想让我呢帮帮忙，帮大家呢申请一批啊库伦药厂生产的成品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只有尹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大家了，您就是我们的亲人呐，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找您帮忙。每一个电话呀我接听之后，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另外呢，各个地区的场外老师啊，反馈出来的患者的心声呢，大多也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我听了这些话呢，首先啊，是非常的欣慰，然后呢，又觉得很难过。我欣慰的是，大家伙没把我当外人呐，是真正的信任我呀。难过的是呢，现在由于药品紧缺，有多少眼病患者不能够及时的治上眼病，耽误了病情。所以呢，能帮大家的我一定帮。如果能用上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因为这是民生药业，相关部门呢重点扶持的工程，也是康复眼病守护光明的龙头企业。所以说在药材的采购方面啊，有上级部门的专项补贴。另外呢，库伦药厂啊跟中亚地区国家包括世界的眼病协会呢都有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又是大批量的进口采购。所以说成本这一块呢，会比我们自己呀、去药房抓药
要低得多。

另外，库伦药厂生产的药都是我亲自来把关的。这样呢，就能确保蒙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疗效和质量。之前呢，也是因为呢药材紧缺，一直断药，所以我才把这个方子啊献了出来，想发动百姓的力量，让大家呢自己抓药，自己煎制。可是我没想到大家在抓药包括熬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本来呢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难办的，但是过几天呢是纳仁托娅老师的生日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我们应该能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了，尹老师呢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除了帮大家呢申请蒙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外，我还会尽量为大家呀争取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关于熊胆治眼病的知识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每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略知一二了。熊胆本身呢就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功效，而纳仁托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是质量最好的黑龙江金胆熊胆所制，在治疗各种的危重疑难型眼病方面呢它是有着奇效的。为什么说是危重疑难型的眼病呢？你看这里边啊，青光眼肯定算一个，因为青光眼的发病率、致盲率都是最高的。在眼病界呀，流传着一句话，叫“一青二白”。排在第一位的眼病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得的是不是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的正常的眼压范围啊，它是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指啊，去触按眼球，它是富有弹性的，眼球呢软软的。当眼压上升到25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用那个手去触按眼球的时候，就好比啊，是打足气儿的球。比较硬。当我们的眼压上升到40到7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再用手指去触按，眼球呢硬得像石头一样。另外啊，青光眼的患者呢会出现头痛、眼胀的症状。由于眼压它是急剧上升的嘛，所以说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引起了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所以患者呢常感到有偏头痛和眼睛胀痛的感觉。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啊，认识一位抓药的老师傅，他姓邱。邱老呢当时得有个70多岁了，那可是名满全城这么一位老师傅，因为没有他不懂的药，抓药的技术那叫一个娴熟啊。身边的人就说他了，说这个邱老闭着眼睛都能把药抓好，确实呢是医药界的一位老泰斗。本来呢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邱老啊偏偏闲不住啊，那真的是对本职工作的一种深刻的热爱呀。医院呢当时啊又缺少呢富有经验的药师，所以呢邱老啊他就被返聘回来了，一边为人民服务，一边呢带学生培养抓药方面的一些人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后来呢因为一次重大的失误，让邱老啊名誉扫地，被医院开除了。怎么回事呢？当时那家医院呢有一位心内科的大夫给患者呢

开了一个养心汤的方子，结果邱老在抓药的时候啊，给抓错了几味。这患者呢，回去以后啊，越吃心脏病越严重。后来呢，拿着药啊找医生，这才发现里边那个药啊给弄错了。人家患者那边不依不饶啊，没办法，医院呢只好解聘了邱老。好多人说呀，说邱老呢晚节不保，你看你赖在工作岗位上不退休，这下出事儿了吧。也有人说呢，邱老70多岁了，岁数大了，老糊涂了，犯错误呢也是正常的。大家风言风语的评论不重要，最主要的是邱老的身体呀，他是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他内心痛苦啊，眼睛呢胀痛的厉害，头也跟着疼，而且呢伴有恶心呐、视物模糊啊，眼睛呈现雾状这种状态。那么到医院呢一检查，被确诊为重症的青光眼。青光眼这种病啊比较特殊，它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明显，可是等到发现了确诊了，基本上这个视力啊就已经呢受损很严重了。所以呢医学界更愿意管青光眼叫沉默的盗贼，说明他不声不响的就把人的视力啊偷走了。青光眼呢不仅造成眼压升高，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青光眼还会造成患者出现红视、雾视的情况，并且呢对视神经造成的伤害，它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高眼压呀，它压迫住了视神经，导致呢视神经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那么视神经每一个细胞逐步的出现了萎缩坏死，这个时候患者出现的情况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久而久之呢眼前就像带了一根管子似的，看东西这么一点点区域，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小，黑影呢越来越大，直至视神经完全坏死的时候，患者眼前就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瞎了。邱老本身呢，他是医疗系统的人，认识很多呀有名的老大夫，于是呢他就四处的访友治病，找了很多熟人呢，用了很多药，当然也做了青光眼手术，注射了降眼压的针，可是他这个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视力受损的是越来越严重。前后不到3年的时间呢，老人家几乎就看不见了。后来呢，邱老啊突然想到了我，他对我呢有一定的印象，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用猛药治眼病。为什么邱老没第一时间找到我呢？他当时啊也是掏心窝子的跟我说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看我比较年轻。邱老得了眼病以后呢，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老一辈的同事啊、朋友啊、一些老主任呢、啊、治了一圈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我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邱老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眼睛还有一丝光感存在。按理说呀，我应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啊偏巧不巧的，哎呀，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最让我头疼的。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所含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每一次生产出来呢就那么一小批，只要生产出来就会被一直等着的患者呢一抢而光。所以当年邱老来找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正处在断药的阶段，我呢为了保住他的视力

不让他贻误病情，我就把我恩师啊留下的这个药方呢写给了邱老。邱老让家属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药铺，也没有抓到赛家羚羊角这味药。到最后邱老呢没办法又找到了我，他就问说，小眼我怎么办呢？现在我这个眼病耽误不了了，可是这个药啊配不齐，我现在是越来越上火。我当时呢跟邱老说，我说您呐千万别着急，因为呢您得这个眼病本身就怕着急上火呀，您这边肝火一上扬，眼压更高了，很可能因为着急上火反而就一夜致盲了，看不到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拿出了我珍藏的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邱老用上了。我珍藏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目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由于药材的稀缺，包括它的炮制工艺复杂，一年只开鼎一次，一次呢只有72小药鼎，数量特别少，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呀，我不会轻易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给出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会在第二年就补齐了，以备呢不时之需。邱老啊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觉得呢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晚上啊能睡个好觉了。至少这一个月当中，他的视野呢缺损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下去，而且保住了原有的视力。就这样，邱老呢一边用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边呢等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到药。每一份等待呀都是不会被辜负的。后来呢邱老终于等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让邱老呢把这两种治眼奇方一起用上，结果很短的时间之内，邱老的眼压就正常了，视力呢也完全恢复了。另外呢，视野缺损一天比一天小，到最后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恢复了。之前呢，邱老呢经常熬夜，还爱喝酒，有中度的肝损伤，他那个脸色发黄，眼睛呢也发黄，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嘴里发苦，肝功能呢也不正常。自打他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肝脏的功能呢越来越好，眼睛乌黑明亮，面色红润，把他肝损伤的问题呢也一并解决了。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肝开窍于目，中老年人呢容易肝肾虚亏，所以呢肝眼通道啊就容易被堵上，而我们的肝眼通道一旦堵上之后，肝肾之精呢更加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我们眼内缺乏了这种酶类物质，当我们眼睛受损的时候啊就不能及时修复。这样的话呢，慢性病一天天的就会越养越严重，最后呢导致我们出现致盲率高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呀，我们说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再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治疗，保肝护肝。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的25味药材的强大组合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我们打通的肝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我们的眼内呢进行补充。

0: 眼睛里边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免疫修复功能呢就回来了，所以说眼睛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就好起来了。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当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呢，就会出现排毒的反应。这个排毒的反应啊，有的人呢是眼内的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排汗多，还有的人呢是二便增多了，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头皮屑，或者呢头上容易出油，这都是在排我们干眼通道当中的毒素。排毒期呢一过，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呀，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开始就一天天的恢复了。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可以迅速的去增殖眼底新生细胞，去代替呢坏死衰老的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出病根，让我们呢眼病好了之后啊不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献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原因。有了明目金胆熊胆粉跟猛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结合，能大大缩短我们的病程，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真的是如虎添翼的效果呀。尤其现在呢，咱们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特别的稀缺，而且呢今后会越来越稀缺，所以呀，我就想呢，如果尽可能多的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奉献出来的话，可以让患者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事半功倍，这样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个百姓朋友。当然平时呢是不可能有这样机会的，因为这两种药的产量都非常低，同时都能用上的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啊。好在呢过几天就是那人陀亚老师的一个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才有机会同时得到这两样宝贝。我会尽全力为大家呢争取这两样智眼奇方。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也请大家认真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

0: 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3: 哎呀，尹老师，就我的眼睛，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4: 啊，
3: 哎呀，挺好的。
4: 那
3: 好，坏老师就说吧，吃完了剩余的药就可以停了。我这几天嘛，就听节目讲啊，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
4: 嗯，
3: 我就想啊，能不能等我停了，就是这蒙药治眼奇方以后，我再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呢？
4: 如果说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了，而且马上呢面临停药的话，就不用再用明目金胆熊胆粉了。这个药呢是更珍贵更稀缺，一年呢咱们只能开定一次。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疫，李时珍呢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这样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3: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教师。
4: 哦，
3: 我的眼睛嘛是在2019年，我就觉得看哪都有雾，它盖住吧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呢也是一样。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大概从2022年开始吧，那我的视力吧就逐渐的下降了，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吧，我的视力就剩下0.06和0.08了。
4: 白内障啊，一旦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它就会继续的发展。白内障呢是晶状体的浑浊，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面，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呀，它是很透明的，帮助我们呢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了，那么眼内自身呢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面呢会慢慢的由透明啊变成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的浑浊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啊，您这 0.06 和 0.08 的视力，它是要马上致盲的一个视力啊。
3: 是的，老师，它给我生活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看什么吧都是一片模糊，后来吧就全靠耳朵听， 就走路吧也分不清路到底吧是平的还是有坑的，那经常吧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尤其是害怕吧就那个上下楼梯，那我家住三楼，每天上下楼对我吧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看不好就经常崴脚，天黑前必须得赶回家，晚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4: 您看看，
3: 本来就打算去做那个人工晶体置换手术的，那钱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刚做手术的，白内障还没好，那眼压又高了，吓得我也不敢去做手术去了。
4: 白内障的手术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到过，它本身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它是把咱们混浊的晶状体呀摘除出去，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了青光眼呢？就是这些炎性反应它污染了防水，导致防水呢把眼道给堵上了，防水不能正常流通的时候呢，眼压就增高了，这样就合并了青光眼了。还有白内障合并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所以说呢，咱们的中老年患者呀，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定要首先呢选择保守的治疗。最好的治疗状态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你做了手术眼球就残缺不全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呢，它实际会形成很大的一个打击的。
3: 是后来嘛，我听到尹老师草原光明栏目，哎呀，我越听越上瘾，我每天要是不听嘛，我都感觉缺点啥似的。我一听你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我这肯定是大病了，看不到两三米了，看东西还变形了。
4: 您要看东西是变形的话，说明了您有黄斑病变了，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了。
3: 那后来我用上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哎呀，用了3天就排毒了。哎呀，排的分泌物可多了呢，就有那种腥味儿。用了2个多月吧，孩子来电话，我一看手机上电话，这号码都非常清楚，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后来吧，眼前的雾都散了，散的也特别快，看的还越来越远了。三个疗程用完了，就我能下楼了，看东西变形是有，但是那会儿它不影响我走路了。现在是用了4个疗程了。雾也散了，变形也没有了，
4: 非常好啊。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如果说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明亮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随意出去走动走动，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如果说眼睛做不了主，每天的闷在家里边，咱说眼睛看不清，您连个电视都看不了，看个电视都只能听音儿，然后在家里边连个家务都做不了，作为您来说，说想自己做个什么饭，包个饺子都做不了，那心情没个好啊。久而久之的郁闷，身体呢也会出现大病的。现在这眼睛好了，人呢咱就自由了，说白了就是想干嘛干嘛了。
3: 我自己出去坐公交车都没有问题了。
4: 太好了。
3: 我每天听你节目，你节目里都讲什么内容，什么方子，我都能写到笔记本上了。哎呀，都记了好多好多了，没有尹老师哈，我哪有今天呢？也免去了我做手术的麻烦，但我没去做检查去，我不想检查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也不想多花那个钱。
4: 作为医生啊，我希望大家康复之后呢，做一个复查，尤其呢，您有黄斑病变，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咱们黄斑区现在的情况。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视力呢，其实有时候查不查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呀能感觉到这个变化。比如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了，像您都能写字儿了，但是最好呢还是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你有了这个结果之后，那我就更放心了呀。
3: 那好，那我去。那尹老师，我用完这些药，我还是想用明目金胆星丹粉。
4: 还是想用啊。但是我不建议您再占这个名额了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和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样，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啊。 所以说我内心呢是希望这些好药能够实实在在的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您已经康复了，你再占名额呢，咱可能就会耽误其他中老年朋友的治疗了。
3: 我能理解，尹老师，
4: 哎，
3: 我听你的。
4: 先去做一个检查，把检查结果呢告诉给我。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我这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晶体，说我的晶体里头现在没有混浊物了。
4: 好。
5: 哎，我看东西不模糊了，最主要我是看眼底黄斑，这次通过检查也说是没事了，这下子我算是放心了。
4: 嗯，那挺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说明咱这个眼睛啊现在特别健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8了。
4: 68岁了哦，那老姐姐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我之前眼睛不好，以前做过手术，哎呀，这次多亏了尹老师。
4: 那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5: 我当时啊，检查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哎，用了猛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喂完两个疗程了，现在我感觉的看东西特别清楚。您这药里头啊都是好药材，要不效果这么好呢？我是一天两次这样吃的，用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眼睛很轻松，哎，又舒服又不累得慌。
4: 太好了。
5: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啊看东西不模糊了。哎，我这一想这个眼底黄斑还没太好，我就又吃了一段时间，又吃了一个疗程，这才去做的复查，说是没事了。
4: 很好啊，咱们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胃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蒙药治眼齐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所以您用了一个星期就有改善了，挺好的。
5: 是啊。哎，现在没问题了，尹老师，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哎，我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非常好，喝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同时用，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4: 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呢，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最近呢我会给大家呢争取一小批来，您呢关注节目。我认为啊咱们年龄大了，干眼通道呢出现堵塞的时候啊，眼睛首先它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比如看东西出现视力下降、模糊，眼前呢还有雾，看东西会变形。我们用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来使用，只要说还有光感，我们都有可能呢去恢复视力。您经过检查了，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5: 哎，
4: 啊，放心了，挺好的。
5: 哎，尹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彻底放心了，也不担心再去做手术了。更不担心看不见了。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多亏了您了。 要不是您啊，我的眼睛还在痛苦中呢。
4: 给您治眼病啊，给大家伙把眼病治好啊，是我的职责所在。祝您健康。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5: 好的，
4: 希望您呢
5: 谢谢您
4: 一直眼睛光明，健健康康的。
5: 好的，谢谢您老师，再见。
4: 哎，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4: 欢迎您啊。
6: 谢谢尹老师，我是跟随您啊四年的老患者了。
4: 哟，跟我跟了四年了，老朋友了。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6: 我的眼睛啊已经好了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这几天我不是听您讲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买到这个药。当年我就是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这个蒙药治眼奇方给我眼睛治好的，效果特别好啊。本来呢蒙药治眼奇方应该是用四个疗程的，当时您给我配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三个疗程把我这个眼睛青光眼给治好了。
4: 对，这二者结合起来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明啊您是有福之人，我们之间呢也是有着极大缘分的呀。
6: 对对对，确实有缘分呐。当时那血压也高，眼压也高，眼压是做了手术还是降得不太好，说到三十了就到三十呀，眼球的硬的跟那小石头子差不多呀，血压要是高的时候吧，那个眼压就更高了，能到四十多呀，真的马上就要瞎了。
4: 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是遭罪的病。正常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现在呢对眼压的要求啊更严格了，最低要上到11了。那您这都高到40多了，超出了眼压最低值的4倍，那基本上这眼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本身的这个气球是小气球，吹出来呢像拳头这么大，可是您吹进去的气儿大于了4倍，你想想这个气球它会不会就砰就炸掉了。
6: 对呀，
4: 这么大的眼压在我们眼内之内存在，它会压迫到我们眼底的神经和细胞，压迫神经就疼痛，压迫视细胞会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视神经细胞受压之后导致了视神经纤维严重的受损，就会出现呢视野的残损，所以说这个病啊确实很遭罪呀。
6: 哎呀，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啊，视力每天都在下降，头也晕，眼睛疼，根本就不想睁眼睛啊那时候。在用药前我这个右眼特别厉害，那手指头伸出来都看不见呢，
4: 您看
6: 就是能看到点那个亮光，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眼睛左边视力也就看一米远吧，能看个人影儿，看见黑乎乎的，有时候男的女的都分不清啊，
4: 您看
6: 啊，说是这个眼底视神经萎缩了特别厉害，眼前最多也就碗口那大的地方吧，不是黑的，当时特别绝望啊，就感觉无能为力了，这种感觉。
4: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呢当时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比较严重，眼前呢出现了管视，就相当于说带着一个碗口那么粗的一个管子，或者说还没有碗口那么大，
6: 对，
4: 就这个管子呢捂在眼睛上，那您看东西的时候呢就像透过一根管子往外看，只能看到正前方的碗口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其余的都是被黑影给挡住了，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如果说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视野范围它会越收越小，最后整个的视野神经我们坏死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6: 对呀，啊，对呀，啊，当时就只能等着瞎呀，要不是遇见尹老师的话我现在已经瞎了。
4: 您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
6: 对，当时尹老师给我开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给我带来金胆熊胆粉让我结合着用嘛。
4: 当时呢没办法不给你同时用上这两个奇方啊，

0: 因为您这情况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或者一个打喷嚏，或者可能说着个急，第二天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必须呢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挽回您这个视力。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者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您属于严重的眼病，只要说这两者呢一块儿用上，很快的咱们就能控制住。
1: 对对对，的确呀、啊
0: 哎、
1: 我用了之后用药第三天吧，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2: 嗯、
1: 眼睛胀的情况见轻了。
0: 好
1: 啊、嗯，用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拿手摸那个眼球啊，
0: 嗯，
1: 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就软乎了。
0: 嗯、哎，
1: 当时那心里高兴啊，我就想着、
0: 嗯，
1: 您说医院都控制不住这个眼病，这尹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呀？当时，
0: 一般呢，您这个眼压高啊，在医院治疗的话呢，它就是眼药水儿，通过缩瞳或者是扩瞳，把眼内的防水呢强行的往外排。但是药劲儿一过，马上它又卷土重来呀、啊。当时这个治疗呢，我们是在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防水它循环就畅通了。通道畅通之后呢，它循环正常了，您这个眼压就能下来一些了。
1: 对，我就感觉自己啊，好像是从那个地狱里啊爬出来那种感觉，重见光明了、
0: 嗯，
1: 真是又活了一回的那种感觉呀。
0: 哎，听到您说这个话呢，我心里也是无限的自豪，无比的高兴。如果说因为有我的存在呀、啊，能帮助大家呢重新获得光明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的呀也是有价值的。也非常感谢呢您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呢更加有力量，也更加的信任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所带给大家的疗效。
1: 虽然说吧，我现在已经快70岁的人了，谁都想啊亮亮堂堂的活着呀，是不是？
0: 对对，
1: 能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呀孩子呀，多幸福呀。
0: 嗯，
1: 我就不管再活多少年，我都要感谢尹老师。
0: 首先呢，医生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对于医生来讲啊，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这本身就是应当应分的，你们健康了我就高兴了。
1: 嗯，我想知道尹老师，就是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会不会卖给我们这些眼睛啊已经治好的人啊？
0: 其实呢，咱们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一直认为呢，它是集天地之精华。第一，这个金胆熊胆粉是采用纯粹的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的黑熊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功能也强，所以说取出的胆汁它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第二呢，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等等的环节，大概得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炮制出72小药鼎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极其的珍贵稀缺，这些都是天地给我们人类啊最好的礼物啊。我呢，真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啊能用上。如果说这一次我给大家能够争取到，我希望呢咱们老百姓啊尽可能的是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机会呢我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创造的。但是我呢还有一些担心，这个数量有限，全国各地等待的人呢太多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呢每一位朋友的一个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药医有缘人，您就等着消息吧。
1: 好的好的，你真是好人啊、
0: 哎、
1: 尹老师啊。
0: 您别夸我了啊，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不帮大家呢，我这心里肯定是过不去的。行，时间的关系啊就聊到这儿了，希望您健康，每天快乐，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哎、
1: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

0: 还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1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 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

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九块九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九块九吃金熊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那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啊、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呀，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
心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失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虚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胆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胆，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咯里咯哒有结节，
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支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疏，气血瘀滞，不能充血，哎，这些呢都是肝气不疏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肋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丹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啊就吵架就摔东西了。哎，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丹粉治糖尿病好啊，哎，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不论脾升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生，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金熊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
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

0: 一旦肝气不舒，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有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熊胆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熊胆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意用金熊胆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 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鸡胸胆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鸡胸胆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鸡胸胆，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只的鸡胸胆补贴到了9.9一只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还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你好。
3: 啊，这个金熊胆粉呢， 我已经用两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啊，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呐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0: 嗯，
3: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
0: 还
3: 失眠。
0: 你看看，
3: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急性胆粉呐、我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3: 啊、
0: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啊啊啊！
0: 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
3: 啊、
0: 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
3: 啊啊啊，
0: 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啊，还有呢，
3: 啊、
0: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
3: 哦、
0: 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嗯，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他们一同用在身体上、
3: 哦、
0: 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3: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她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3: 要不都跟她着急上。
0: 你的意思是说、
3: 啊、
0: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3: 是这么回事儿，是、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块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你给他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3: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3: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3: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3: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3: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3: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儿，但是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3: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3: 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它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3: 是，对对对，
0: 嗯，
3: 是，哎，我就想我妹妹 他吧，他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星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她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
0: 嗯、
3: 所以说她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3: 心赶紧用上，她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她负担点。
0: 说句实话、哎、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虽然享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
3: 嗯、
0: 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两只，他最多吃一只，舍不得吃两只，一天要吃四只。
3: 嗯，
0: 那只能吃两只，那两只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胸胆是十只，那搁到平时呢199一只，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
3: 嗯、
0: 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
3: 嗯，
0: 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一只，一天就算吃两只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
3: 是
0: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3: 嗯嗯嗯，是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您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嗯、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胸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
3: 嗯，
0: 这样吧，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10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好吧？
3: 哎，好好好好，哎哎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4: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4: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
0: 嗯，
4: 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4: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嗯，
4: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4: 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
0: 嗯，
4: 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
0: 嗯，
4: 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0: 嗯。
4: 啊，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0: 嗯，
4: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 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胸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材登场了，明白了吧？
4: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4: 哎呀，反正是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4: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4: 嗯，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4: 嗯，
0: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2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4: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实名订购啊，您自己需要打厂卖电话自己去抢订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一支拿这个药啊。
4: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
0: 你好。
5: 哎呦，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补价9.9，这是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一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5: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定一个是吧？
5: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呢，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5: 哦哦，行行行呀，真好，别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5: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0: 嗯，
5: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五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他这个他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0: 明白。
5: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的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10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你说一股风把它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咱们这个这是确确实实是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胸胆粉，确确实实效果好。其实我用了3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哎，有3-2天不，我就感觉，哎呀，这个胃里边了，就觉着挺舒服，不但意思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吃东西了。
0: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
5: 对，哎，他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的我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怎么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哎，那2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这不到现在呢，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它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0: 明白。
5: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在这手不疼了，不疼了。哎，尤其早晨起来不，淹了一将半个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3-5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的搓的揉的揉的还行，就活动开了。哎呦，我是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也方便倒是呀，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哎，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0: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5: 对，
0: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5: 对，好得多了。
0: 你也体会到了、
5: 哦、
0: 对吧，
5: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哎，这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10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还上10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这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是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都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0: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 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液中的毒素垃圾给

0: 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1: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0: 嗯，
1: 哎呀，原来给咬了暖布，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0: 嗯，
1: 哎，身上不咬不住，晚上的时候抓起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了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我这9.9块，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0: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46.7%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1: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
0: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嗯、
3: 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呀，
0: 哦、
3: 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0: 啊、哦，
3: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是一个受益者嘛。
0: 嗯。
3: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肉嘛、
0: 嗯。
3: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感动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
0: 嗯、
3: 啊。
0: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3: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
0: 嗯、
3: 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条件呢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
0: 嗯、
3: 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那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哎呀，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熊胆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
0: 嗯，
3: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钱吧，就是自从服用那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
0: 嗯，
3: 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啊、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
0: 嗯，
3: 哎，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

0: 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但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嗯，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 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铁青的那种，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 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啊。
1: 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那种后顾之忧了那种感觉。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虫丹粉，哎，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2: 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 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0: 确实是这样。
2: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 像熊胆呐、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他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
0: 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真的，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啊！谢谢你们，这个
2: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感谢你们，感谢。
4: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 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爱于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相去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

0: 一个周期二十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哎，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指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肌，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他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 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胆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两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两只一起含在口腔里，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啊，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 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胸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这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啊，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胸胆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胸胆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呢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 破晓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这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呀。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啊？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次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块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1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1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10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哎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块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 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啊，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一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儿，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儿。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90%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1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熊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又是造影，坐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坐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熊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 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熊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宇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三五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滋补价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的。
0: 报喜来了是吧？
3: 哎。
0: 好，嗯。
3: 哎，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受益者。
0: 好好好。
3: 我今年呢68
0: 了。嗯。
3: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0: 哦。
3: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0: 哎呀，嗯，
3: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0: 嗯，
3: 不管是啥吧，

0: 这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1: 嗯，
0: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1: 嗯，
0: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1: 嗯，
0: 这头啊，梗子呀、啊，都跟戴了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嗯，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1: 嗯，
0: 这眼呢，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这个视网膜这个脱离了。
1: 嗯，
0: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熊丹参这上个月，
1: 嗯，
0: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1: 也就是说，金熊丹参咱们才用了1个月30天，是吧？
0: 哎，用了这三个月。
1: 哦，用了三个月了，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怎么样啊？
0: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1: 好的多的多了。嗯，
0: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哎，呼吸也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很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嘛？
1: 嗯，
0: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1: 非常平稳。嗯，
0: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1: 嗯，
0: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1: 嗯，
0: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1: 嗯，
0: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扇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1: 看啥都清亮了。嗯，
0: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1: 嗯，
0: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着的啊。
1: 明白。嗯，
0: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又有这个活动吗？
1: 嗯，
0: 说是厂家呢又给大的这个补贴。
1: 嗯，
0: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月的用上。
1: 嗯，
0: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月。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月销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1: 明白，
0: 都是想把啥吧、
1: 嗯、
0: 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的治好。
1: 嗯，
0: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的，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1: 嗯、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0: 对，
1: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哎、
0: 嗯，
1: 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呀、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呀、包括你出门在外呀、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
1: 嗯，
0: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这啊、
1: 嗯、
0: 哎，都
1: 这个活动呢，
0: 嗯，
1: 咱们确实是优惠啊、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金熊丹了。平时199一支的金熊丹，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0: 嗯、
1: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0: 嗯、
1: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
0: 嗯、
1: 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0: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了，更踏实了这、啊、
1: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0: 嗯，那我理解，那都把这一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1: 哎，
0: 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1: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

0: 把更需要的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1: 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元，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人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打的电话了，反正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0: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3: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前几天啊，就是过年前，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0: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3: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这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0: 也就是说，以前的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像发作了，是吧？
3: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着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这10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越吃越多
0: 就是耐药了。
3: 哦，没有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二十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苦都没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住记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0: 我们说呢，
3: 我就
0: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它休息的时间，一直的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它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所以说胸闷呐、气短呐、憋喘呐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熊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3: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0: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三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3: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犯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0: 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实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3: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两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
3: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时间，不是很长。
0: 哦，
4: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0: 嗯，
4: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而后呢又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间歇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 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那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去夹菜嘛，手在发抖，夹不住菜，哎呦，走着走着了，脚也发飘，不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的，哎呦，这个下右下心那又这个血肋骨边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反酸烧心，哎呀，我就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听了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这个金熊蛋粉呢、啊，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一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5: 明白了。
4: 听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5: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就能用上金熊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4: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到94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多，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呢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香，我就感觉我身体啊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的，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金熊胆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5: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4: 那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5: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高老师你好。
5: 喂，你好，那位朋友。
6: 高老师，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
5: 嗯、
6: 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5: 您说。
6: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金熊胆粉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他好像不 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

0: 69岁，但是他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他是为什么呀，他那个病他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的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劲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1: 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她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0: 对，她吃的药比吃饭都多。
1: 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她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烧。
1: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0: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1: 对，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您，那我去定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啊，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和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 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快

0: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桂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桂氏月饼。桂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桂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桂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桂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桂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6: 我是托马斯。
5: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桂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6: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桂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5: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6: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5: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6: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5: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6: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5: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6: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5: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6: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5: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6: 哦，
5: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6: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5: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3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

0: 不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港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

0: 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这个就是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他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您有哪些问题啊，尤其是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对他们的工作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对工作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才收到的咱们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那么对于包括像打进我们热线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刘先生、郭先生，也不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清单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政策的实惠。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护理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那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钱心助啊，通过扫描钱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好，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3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
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这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
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

只要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急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一到六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一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

0: 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进行反馈，欢迎稍后拨打热线。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快走，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0: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 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 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

0: 户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 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 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抑制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 50% 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 30% 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 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 70% 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 60% 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 50% 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一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二类、三类、四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0: 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 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刘宠前清。
0: 东汉刘宠为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穆平侯刘谢的后代，干才卓著，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人称义前太守。
7: 天还没亮，刘宠的随从打开门四下张望。
8: 大人，乡亲们都还没起床，您请出吧。
9: 走吧。

0: 只见前方山阴的百姓们拦住了刘宠的去路。
1: 刘大人，再多住几日吧。
2: 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刘大人，何日再回山阴呢？
3: 乡亲们，刘宠不才，却得大伙厚爱，我也希望能继续留在这里，把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把会稽郡建设得更好。可是如今街道调令，

0: 皇命难违啊，
1: 您就再多住一天吧。
2: 是啊，
0: 对啊，尝尝我家的糯米糕，吃过再走吧。
3: 您要常回来看看我们呢。
2: 是啊。
0: 好吧，那我明天再走。
4: 第二日，百姓再次齐聚在刘府的门口。
1: 刘大人，再多住几天吧。
5: 是啊，刘大人，多住几天吧。
6: 刘大人，请给我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3: 刘大人，我家蒸的馒头您带几个？
7: 乡亲们，乡亲们，给刘大人让条路。
4: 面对如此的盛情，不得已，刘宠他们从后门悄然离开。
7: 大人高明，果然没人发现我们从小路出来了。
8: 刘大人，
9: 刘大人，
10: 刘大人，
11: 刘大人，
12: 刘大人，
13: 刘大人，
3: 刘大人，刘大人，你也不说一声就走，幸亏孩子眼尖，要不咱们就错过了。
7: 大人，先吃饭吧，吃了饭再走。
3: 刘大人，请去我家吧。
1: 请去我家吧。
3: 刘大人，去我家吧。刘大人，
7: 乡亲们，乡亲们，
3: 我家吃饭吧。
7: 说，听我说呀。
3: 去我家吧，刘大人。
4: 第三日，刘宠为了避让百姓，出发的时间更早了。
7: 今天出门真早，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大人，别人做官走到哪儿都是鸣锣开道，百姓避让，可您做官怎么却是处处避人呢？
0: 为官之道，舍一分则民多一分赐，取一文则官少值一文钱，万事皆通啊。为官不可霸道，才能以身作则，感化民众。
7: 哎，大人真是宅心仁厚啊，难怪被百姓如此爱戴。
4: 刘宠和随从已来到江边，没想到沈老伯带着小孙子又赶了上来。
14: 刘大人，等一等。
3: 刘大人，怎么不言语一声就走了呢？
0: 哎，我不想再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3: 不麻烦，大伙儿都想送送您呢。
0: 沈老伯，您这么早不在家好好歇着，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3: 啊，我就怕您会趁时候早一个人走了，所以天不亮就下山来送您了。只是我年纪大，腿脚不灵，还是慢了一步。
0: 沈老伯，不用再送了，你们已经送了我三天了。
3: 哎，要送要送，您对山阴有恩，对会稽有恩，对我们全家有恩呐，不能不送。大人，再住几日吧。
0: 哎，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老伯。只是乡亲们已挽留多日，我的行程已经一迟再迟，不可再耽误了。
3: 那
15: 爷爷，火烧云。
3: 啊，大人，您看那天，老话说，早霞不出门，晚霞晒死人。今天要下大雨呀。
0: 不爱的。
3: 嗯，那不行，咱这里山林茂密，水道纵横，有的地方滩险路窄，一旦下起暴雨来，水路特别危险，你再留一天吧。
0: 哎，沈老伯，
3: 那您再等等，乡亲们正在赶来，您再与大伙儿见最后一面吧，就让大伙儿再送您一程。小宝，快给你刘爷爷背首诗啊。
0: 哦，小宝，你都会背诗了？
15: 嗯。
3: 哎，那还不是因为您请了先生给孩子们启蒙，不然我们哪里有钱给孩子读书啊。
15: 刘爷爷，我给您背首诗经上的诗吧。
0: 嗯，好好。
15: 南有鸠木，隔累累之，乐止君子，拂履随之。南有鸠木，隔累荒之，乐止君子，拂履将之。南有鸠木，隔累萦之，乐止君子，拂履成之。
3: 小宝，这诗说的是啥呀？
15: 这首诗是祝福亲人得到福禄的。刘爷爷，祝您一辈子平安顺利，快快乐乐。

0: 小小年纪如此聪颖可爱，竟懂得知恩图报，孺子可教啊。沈老伯啊，你们可要让他好好受教，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
1: 哎，
0: 老陈，把我的四书给这孩子留一套。小宝，孝敬爷爷，好好读书。
2: 大人。
3: 是。
0: 小宝，以后不管是查孝廉还是举秀才，都要当好人，做好事。
3: 谢谢刘爷爷，小宝一定记得。
0: 沈老伯，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更多的乡亲带着自家的土特产及最珍贵的东西赶了过来。
6: 刘大人，带上这个。
7: 大人，这些馒头果子带着路上吃吧。
0: 谢谢各位，只是船上已经放满了我的书箱，已经没有地方再搁东西了，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吃吧。
7: 那怎么行呢？
6: 就是，我就怕大人不肯收活物，这是我家娘子积攒的金丝，您带回去给夫人用吧。大人，这东西又轻又小，不占地方。
0: 吴老伯，这些丝你得攒好几年吧。
6: 没事，我们家世代养蚕，再攒就是了。
0: 我先替夫人谢过您的好意。
6: 大人，这可使不得。
0: 只是我家夫人凡事都是亲自操持的，布衣金钗已经习惯，穿不到这样的好丝，这丝我不能收啊。
6: 大人，要不是您求朝廷减了我们的赋税，鼓励我们重新种桑养蚕，现在我们一家还在山中做蛮子呢。
0: 您言重了。
6: 大人，这话不重，我们吴家善养桑蚕，可是这赋税一年重过一年，但凡遭个虫灾水灾的，别说吃饭了，我们连税都交不起呀。一家人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蚕，还不如逃到山里去捡野果子吃得饱。大人，这丝您得收，全当是体恤我们的一片心意呀。
0: 吴老伯，这是我该做的事，当官便要为您做主，我不过是行使职责，朝廷已经给了我俸禄，您的馈赠我不可再收。
6: 可是这让我
0: 您一辈子养蚕缫丝，做了多少漂亮的丝绸，要是哪一天我能看到您穿上丝衣，心中才是真的高兴。
1: 二牛啊，捡最大个的。
7: 是爹。
5: 沈老伯的儿子挑了一些上好的水果和馒头交给父亲。
1: 东西不多，拿着路上吃。
0: 沈老伯，我不能要啊，
1: 只是些馒头果子，不值钱。
0: 老伯，
1: 大人呐，要不是您明断是非，惩恶扬善，我一家人别说给小宝读书了，现在连城都不敢进呐。这些年有多少人躲进山中，又有多少人头发都白了，还没见过市集。大人，我们没啥好东西给您，您就拿着吧。
0: 老伯，我不是不知道您的心意，只是我将乡亲们的心意全都放在心里，如果吃您的馒头，那我岂不是愧对了其他人的真心
1: 啊？
0: 天色不早了，我得出发了，乡亲们后会有期。
7: 刘大人，
1: 刘大人，
7: 后会有期。
6: 常回来看看呢。

0: 一路平安呐！刘大人，等一等啊！
1: 是香山王武驾着小船赶来。哎，
2: 刘大人，王武代表山阴的乡绅富户们来给您送行了。啊，
0: 对，
2: 乡亲们，你们给刘大人送行，怎么能不叫上我呢？啊，说起来啊，真是不好意思呀。当初刘大人刚来的时候。 我们处处和您较劲，您为了会稽山阴而兴修水利，我们却处处捣乱，不肯配合，总想着抓您的纰漏，好把您赶走。
1: 哎，
2: 过去的事情不必计较，水利工程利国利民，故请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啊，哎，刘大人呐，这篇文章是我们请本地最有学问的先生所写的。 感激您在山阴这些年为大伙儿所办的实事，啊！以前啊，我们只懂得用银子办事，便四处搜刮银子。如今终于懂得人要行正道、做好事，可是您却又要走了。哎，刘大人，这个您看，哎，
1: 工地又开工了。
3: 这个声音你我都何其熟悉呀！
2: 哎呀，可不是嘛。自您来以后这几年呀，就治理好了水患，百姓们过上了太平的日子，我们也深深受益呀。
3: 自我来任，兴修水利的工程就未间断。这些年虽建成无数，但国家调令匆忙，我在会稽尚有诸多事宜未尽，便要撒手走了。
2: 要是这事业因我离开而半途而废，实在是可惜呀！哎呀，是啊，过去我们只知自保，刘大人来后，使之何贵？不在拔地自保，而是修堤供营；不在与佃农争利，而是互利互惠。哎，这乍一看呢，出钱出物，我们富户好像是受了损失。
3: 谁知道这几年下来，
2: 郡中大治，反而生活安逸，气象平和了。哎呀，一想起我们过去的小人行径，这心中，这真是惭愧呀。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过，这篇文章实在过誉，我不能收啊。
2: 哎，刘大人，您来之前常有小吏勒索民间，哪怕到半夜都不消停。
4: 常常听得犬吠到天亮，可自打您来后，狗不夜吠，民不见利，
2: 大伙儿有目共睹，这哪里算是过誉呀？
4: 是啊，是啊，大人为百姓们做了多少好事啊！大人呐，我活了一把年纪，没想过自己竟然赶上好时候。我们老哥几个爬山涉水来送您，那是真心感念您呐。
5: 乡亲们，我刘宠不过是尽了自己为官应尽的责任，却得到诸位如此的厚爱，刘宠谢过各位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 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哎，刘大人怎么会跟王五爷聊得如此痛快？
4: 沈老伯呀，您宽宽心，刘大人来了以后，王五爷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再没过去那样霸道，您莫多心。
6: 哦。
4: 大人呐，东西本来就是您的，现在带回去理所当然，不如干脆趁机将乡亲们的东西也带上吧。
7: 二牛，把我的两只鸡也烧上，还有这金丝。慢着，乡亲们万万不可这样，我什么都不会带的。
8: 大人，我们也有船呐。
7: 沈老伯，我知道这吴鹏船是你家谋生的家伙。 给了我，你们怎么办呀？
6: 总有办法，老伯。
4: 大人。
6: 上船再看。
5: 刘宠晃了晃袋子，打开来一看，全是铜钱。
6: 大人，您别嫌弃，乡下人除了地里长的东西，的确没有啥能拿得出手的。这些钱是乡亲们自发凑的，沾着绿锈的钱是渔民的，沾着油污的钱是卖油郎的，这是我们的心意，您别嫌少。您什么都不要，可临走总得带点啥呀。
4: 您上任后再没见过官吏上门讨钱了。
0: 以前半夜总是鸡飞狗跳的，如今我们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大人，会稽百姓对您是真心爱戴，钱不多，却是一番心意啊。
6: 您不负迎来廉洁的美名又如何？
5: 刘宠含泪从中取出一枚铜钱，剩下的如数归还，启程离去。
2: 大人，
3: 大人，
2: 慢走啊！

0: 大人，雨太大了，已经看不清方向，我们得在江中停一会儿。好，刘宠和随从躲进船棚里。刘宠从船棚里走出，随从打着伞跟了出来。大人，下着大雨呢。
1: 大人，你看这天儿，忽然间雨住风停，天上现出了彩虹。哎呀，大人，雨停了，
2: 那继续赶路吧。是。
3: 前就是会稽郡与吴郡的地界了。刘宠掏出那枚铜钱，投入江中。刘宠任会稽太守，废除苛法，辨识人证，使郡中大治。临行，百姓真诚所赠百钱，他推辞不掉，仅受一枚。 然，刚出江阴县地界，便又将钱投入西小江中。如此廉洁仁爱，真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从此，人们改名此江为钱清江，后世更美誉刘宠为义钱太守，为千古廉洁楷模，为人所爱戴。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狗留宝城。
6: 自潼关地处川陕交界处，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南北朝时期，北魏一度从后梁手中夺取梓潼关，然梁始终未放弃争夺。而此时梓潼关守将苟金龙病重卧床，一时暗潮涌动。
7: 苟将军，边防任重，军中不可无帅，您既病重，不如由高将军代为操劳，您也好静心休养。
8: 这些日子有劳高将军了。
7: 将军，高将军手无帅印，行军令多有不便。
9: 苟将军，您还是将帅印交出来吧。
7: 啊，夫人。
9: 夫人，
10: 两位大人还在呀？天色不早了，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有事明天再议吧。
7: 夫人，我们与将军有要事相商。
10: 现在又无战事，有什么事非急着现在说。军师，将军累了，让他吃了药早些休息吧。
7: 这
9: 那末将就遵从夫人的意思，将军请再考虑一夜，我明天一早再来。
8: 你现在就去收拾行装，带儿子返回关中故乡。
10: 将军先趁热喝药吧。
8: 夫人，高景的野心已经很明显，恐怕他早已做好了叛变的打算。
10: 我走了你怎么办？
8: 此地凶险，就算为了儿子，
10: 若因为胎生怕死而独自逃回关中，以后我还怎么教育儿子？
8: 夫人。
10: 将军，乱世之中死生由命，但我们既然结为夫妇，就要不离不弃。况且你是堂堂梓潼关的守将，还肩负着镇守西南门户的职责，梓潼若是失守，关中也无太平可言。我要陪你守住这座城，一起为国尽忠。
5: 苟将军接过妻子手中的汤药，一饮而尽。
10: 汤水，
8: 有夫人这剂良药，再苦的药也变得甘甜。
11: 报告将军，梁军突袭，离城已不到十里。
10: 将军，
8: 立即派人突围而出，向益州请求援军。
11: 是。
8: 还有，命全城一级戒备，若无帅印为据，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
11: 是。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 1077-3371，微信同号。
10: 这是帅印。
8: 大军逼近，恐怕高景会不战而降。他若投降，则你我绝无活路；若战，恐怕还有一线生机。没有帅印，他调不动一兵一卒，但他迟早会过来抢印。夫人，你一定要藏好了。
9: 狗将军，您还是快点把帅印交出来吧。
5: 夫人带着儿子手拿帅印站在城墙上发号施令。
13: 帅印在此，众将听令。
8: 夫人怎么会拿着帅印啊？
14: 将军该不会出事了吧？
15: 见帅印如见将军本人，末将听令。
16: 末将听令。
13: 大家都知道，梁军已兵临城下，将军本欲披挂上阵，只可惜现在身染重病，无法亲自指挥，故特派我来传达军令，望众人团结一心，共同御敌。
8: 可是将军病得这么重，只靠夫人传令，我们守得住城吗？
11: 难不成要投降了？
13: 誓死保城，绝不投降。
16: 是。
9: 狗将军，
8: 帅印并不在我身边。
9: 那在哪里？
14: 哼！啊，夫人，
13: 陛下将西南大门的安危寄托在梓潼关身上，梓潼数万百姓将命运寄托在我们身上，而我苟留氏将我儿子的性命寄托在诸位身上，生死关头全仰仗各位了。
15: 跟随夫人，臣在我在，臣亡我亡。
16: 臣在我在，臣亡我亡。
7: 糟糕，竟然被他捷足先登了。
9: 哼，领兵打仗他懂吗？只要打输了，我们办事就更容易了。
7: 万一赢呢？
9: 就算他运气好，也是那些替他冲锋陷阵的人先死，到时候城中还有2000我的部下，只要换防上去，照样是我说了算。夫人好气魄。
13: 高将军过誉，我代夫行令也是迫不得已，凡事还请您多多指点。
9: 不敢不敢，只是如今兵临城下，您打算如何御敌？
13: 狗将军已有交代，敌军虽然来势汹汹，毕竟长途奔袭，人困马乏，而我军据城守战，已静制动，只要援军一到便能解围，故应死守城池，以守为攻。
9: 狗将军虽然高见，但是我军上万军民被困城中，且不论粮草仅能支持2个月，光是守城武器便不够应敌啊。
13: 怎么会不够？
9: 守城需要大量箭弩，平日里作战用的刀枪都使不上力，库房虽有配备兵器，可久未使用，恐怕多已锈毁，无法作战。
13: 若是我们将箭弩修理好呢？
9: 大战在即，兵力不足，
13: 那我们就找点帮手。谢高将军。来人，鸣锣，将全城百姓集合到广场上。
16: 是。
5: 百姓齐聚于广场，议论纷纷。夫人带着儿子以至诚之心发动群众。
14: 怎么台上只有夫人？

0: 将军呢？
1: 是啊，
2: 狗将军还病着呢。
3: 乡亲们，大家都听说了，梁国的军队已经杀到城外了。我请求大家帮我一个忙，城防战士急需弓箭迎战，大量箭弩却因年久失修荒废库里。我请求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将武器修复送上战场，我们一起来保卫家园。
4: 连兵器都没有，这仗恐怕打不赢吧。
5: 我们现在帮忙，万一被梁军知道，那可是死路一条啊。
3: 乡亲们，自我魏军来到梓潼，边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有目共睹。可若是梓潼重归梁国，你们都还记得先前的领主是如何残害忠良、施虐百姓的。
6: 魏国人打不赢可以回国，我们留下来就得受苦了。
3: 我跟大家一样，也有家庭，也是母亲，我以我儿的性命向大家起誓，绝不会背弃各位中途叛逃。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们魏军的将士一定能击退梁军，守住梓潼，守住我们安居乐业的生活。
6: 夫人说得对，我们要保住家园。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快点干活吧。
7: 是是是，快点干活吧。
8: 走走走走走，干活去。
9: 百姓为夫人感动，纷纷相助，修缮兵器竟一夜完成。众人一心抗敌，天亮时成功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10: 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11: 哼，这只是个开始，光靠好运气，看她能撑多久。
12: 禀告夫人，城防弓箭手死伤严重，老将军请求增派援手。
3: 素闻高将军善于带兵，不知将军能否挑选些精良战士前来驻防。
11: 夫人有所不知，部队各有职责，城防是由老将军指挥的，我不便参与。
3: 我知高将军洁身自好，不贪功夺权，但眼下情急，您若肯相助，老将军只会谢您，我与夫君更是感激不尽。
11: 既然夫人这样说了，那末将遵从便是。
3: 谢将军。
12: 调防精兵20人。是。
10: 将军高招啊，区区20人，夫人恐怕难以应付接下来的局面。
11: 哼，女流之辈何足挂齿。人都到哪儿去了？
12: 遵将军首令，营中2000人已全部被重新编队，现应已调防全城各处。
11: 怎么可能？
13: 调兵令上的20人变成了2000人。
10: 这怎么会？
11: 居然被这女人给骗了。回去。
12: 高将军到。
3: 多谢高将军，强将手下无弱兵，您这2000兵力果真助我军赢得这一役。
11: 你
3: 狗将军已奏报朝廷，大敌当前，高将军竟能不藏私心，全力作战，实乃军中楷模，待我军班师回朝，定要对您重赏。
11: 谢夫人。
9: 狗刘氏于万难中辅佐狗将军死守梓潼城近100日，然而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攻下万城。
14: 关内城门。
3: 大家都撤进来了吗？
15: 百姓和伤员最先撤入，最后一批防守的人员也已全部撤回城内了。
3: 这就好。这孩子怎么没水喝？
15: 梓潼城的井水都在外城，内城仅有一口井水，这么多人都涌进来，恐怕水源不够。
13: 狗刘氏端起士兵送给自己的水，转赠给一个小朋友。
3: 传令全城节水，除了老人孩子和伤员，按需配给水，其余所有人一日一次，只能定量供水。
15: 是。
3: 现在只能期盼益州的援军能早点到。
15: 夫人，益州来信。
3: 快给我看看。
15: 夫人，
3: 益州被困，援军 援军来不了了。
12: 启禀夫人，尽早配发井水后，喝水的人竟全部中毒，城中现在人心大乱，您快去看看吧。
3: 走。
13: 苟刘氏身着军服向百姓中走去。
3: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大家，让你们受苦了。我向大家保证，一定会揪出投毒的叛徒，请大家再坚持三天，援军一定会到。
12: 夫人不会骗我，援军一定会到。
0: 我们会得救的。
3: 孤城被困，弹尽粮绝，外有强敌，内有叛徒，现在连水都没有了。夫君，我该怎么办？
12: 夫人、将军、高将军门外求见。
11: 将军、夫人，居民无粮草，尚可强撑七日，无水却连三天都撑不过去。如此下去，我城中逾万居民必死无疑啊。
3: 高将军的意思是？
11: 我愿亲自率领300将士冲进外城取水，以解城中无水之苦。
3: 好，高将军舍生取义，大智大勇，着实令人敬佩。来人，取来库存最后的三坛酒，为这300勇士的壮举饯行。
1: 是，
11: 谢夫人。
1: 夫人，高将军此行恐怕有去无回啊。
10: 将军，在下的性命全仰仗您了。
11: 放心吧，军师，梁军已答应我，若能助其拿下梓潼，便命我掌管此城，届时我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10: 在下并不担心将军食言，只是投毒这一招实在是未留后路，若是梁军反复，恐怕与我不利啊。
11: 哼，若不出此毒计，苟刘氏又怎会放我出城？你我若困在城中，便只有死路一条。
10: 哎，谁能想到这苟夫人竟是个厉害的角色。
11: 内城防守严密，也不是朝夕便可夺下的，梁军若想夺城，必会仰仗于我。军师不必多虑，我们不日城中再见。
10: 静候将军佳音。
2: 将军，井水在这边，
11: 跟我走。咦，我乃梓潼副将高景，与你们将军有约，烦请通报。
10: 哼，拦的就是你。
11: 将军可是误会了，我乃带队投诚之人，为何以刀相迎？
10: 好个计中计，我们将军险些被你骗了。你看这是什么？
11: 还请将军明示。
10: 这是苟金龙发给益州的密函，你自己看看吧。
11: 啊，特派副将高兴假投梁军，里应外合，务请援军不要挫伤功臣。这
10: 哼，给我杀。
2: 撤。将军，我们还没取水呢。
11: 取被这女人算计了，快关城门。
13: 高景他们狼狈地赶了回来，肩部还中了一箭。
3: 将军，你受累了。
11: 夫人，水。
3: 我300勇士为救全城人性命冒死取水，如今只回来了50。这上百个水袋装的不是井水，而是我300勇士的鲜血。我梓潼全城上下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壮举。高将军，请。
7: 感谢英雄，感谢英雄。
1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深夜，高景和手下手持长刀，想要暗杀狗将军。狗刘氏早有觉察和安排。
16: 高将军，高将军，你这是做什么？莫非你在找将军？你有所不知，为了方便指挥，将军早已搬入营中，不住这里了。
17: 夫人，
16: 我知你也很为难，我不怪你。把刀收起来。
13: 高举着刀。
17: 谢夫人。
13: 他又把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最终没下得去手。
16: 副将高景临阵投敌，叛国谋逆，该当何罪？
7: 其罪当诛。
16: 副将高景置百姓将士性命于不顾，投毒回京，该当何罪？
7: 其罪当诛。
16: 副将高景谋逆篡权，暗杀将军未遂，又该当何罪？
7: 其罪当诛。
16: 高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军师身为谋士，不以中国保城为意，却挑唆副将叛敌，着实可恶。你们二人狼狈为奸，不忠不义，何以对得起城中百姓之信赖，官兵之忠诚？铁证确凿，将这二人带走。
18: 是，是。
16: 我苟刘氏虽为一介女流，但为国为民，也甘愿舍身取义。望苍天庇佑，助我子同军民共度此难。
19: 松下龙眼，苍天庇佑。

0: 您回来了。爹爹的膝盖一到雨天就会酸痛，用热敷才会觉得好些。
1: 将军，膝盖酸痛可好些？
2: 若是能解梓潼无水之困，我宁愿他再多疼几天。
3: 不久之后，北魏大军便收复了益州，解了梓潼之围。率军将领傅树衍探苟夫人刘氏，虽为妇人，终于患难，可谓忠贞爱国，智勇双全，遂向朝廷呈报其绩。后北魏为表彰其功绩，封他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0: 哎，是安全锤。
2: 哦，
3: 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 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5: 94.6。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7: 好嘞。
8: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9: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去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来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4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只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

体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肌，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它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
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胆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2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2只一起含在口腔里，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啊，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这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啊，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
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元，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丹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熊丹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啊、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呢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熊胆那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呀、啊。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呀、啊？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哎，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次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
4到7个环节。

0: 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1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1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十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一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90%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1分钟 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胸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胸丹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坐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做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胸丹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胸丹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雨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3-5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 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补价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的。
0: 报喜来了是吧？
3: 哎。
0: 好。
3: 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受益者。
0: 好好好。
3: 我今年呢68了。
0: 嗯，
3: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0: 哦，
3: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0: 哎呀，嗯，
3: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0: 嗯，
3: 不过是啥吧，是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0: 嗯，
3: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0: 嗯，
3: 这头啊梗子啊都该带着个紧箍咒似的。
0: 嗯
3: 嗯，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0: 嗯，
3: 这眼呢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这个视网膜这个脱离了。
0: 嗯，
3: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3个月，
0: 嗯，
3: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0: 也就是说金熊胆粉咱们才用了1个月30天是吧？
3: 哎，用了这3个月。
0: 哦，用了3个月了是吧？
3: 对
0: 哦，那怎么样啊？
3: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0: 好的多的多了。嗯，
3: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哎，呼吸也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很了。
0: 嗯，
3: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嘛。
0: 嗯，
3: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0: 嗯，
3: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0: 非常平稳。嗯，
3: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0: 嗯，
3: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0: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 这个我这个死也一笔钱一款了看了啊，
0: 嗯，
3: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烟是心灵的窗户，
0: 嗯，
3: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事儿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
0: 嗯、
3: 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0: 看啥都清亮了，嗯，
3: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0: 嗯、
3: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0: 嗯，
3: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0: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着了啊。
0: 明白，嗯，
3: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吗？
0: 嗯，
3: 说是厂家呢又给大的这个补贴，
0: 嗯，
3: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月来用上，
0: 嗯，
3: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月。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月销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0: 明白。
3: 都是想把啥吧、
0: 嗯，
3: 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的治好。
0: 嗯。
3: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呢，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0: 嗯、其实老哥哥啊、
3: 这个，
0: 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
3: 嗯，
0: 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
3: 哎、
0: 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3: 对，
0: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哎、
3: 嗯，
0: 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呀、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呀、啊，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呀、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3: 嗯嗯嗯嗯
0: 嗯。
3: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的啊、
0: 嗯。
3: 哎，
0: 这个活动呢，
3: 嗯，
0: 咱们确实是优惠。啊，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金熊胆了。平时199一只的金熊胆，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3: 嗯，
0: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3: 嗯，
0: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
3: 嗯，
0: 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3: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了，更踏实了这啊。
0: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3: 嗯嗯嗯嗯，那我理解，那都把这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0: 哎，
3: 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0: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
3: 嗯，
0: 把更需要的，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3: 嗯嗯嗯，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的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打的电话了，反正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
0: 嗯、
4: 这 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
0: 对，
4: 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
0: 嗯，
4: 两个人用。
0: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4: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4: 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
0: 哦，
4: 前些天啊，就是过年前。
0: 嗯，
4: 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
0: 嗯，
4: 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
0: 嗯，
4: 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0: 是吧？你看看，
4: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
0: 嗯，
4: 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4: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4: 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
0: 嗯，
4: 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这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
0: 嗯，
4: 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0: 也就是说，以前呢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4: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我说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
0: 嗯，
4: 这10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嗯，
4: 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
0: 嗯，
4: 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
0: 嗯，
4: 越吃越多，
0: 就是耐药了。嗯。
4: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0: 嗯，
4: 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0: 我们说呢，
4: 我就
0: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他休息的时间，一直呢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他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所以说胸闷呐、气短呐、憋喘呐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熊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4: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我觉得好了，我也没。

0: 去查。
1: 嗯。
0: 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1: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3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嗯，
0: 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啊，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败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1: 嗯，如果是2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10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0: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2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哎，再见。
0: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呢也是吃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1个半月时间，不是很长。
1: 哦，
3: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1: 嗯，
3: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嗯，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凶性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嗯，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这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去夹菜嘛，手都发抖，夹不住菜，哎呦，走着了，脚也发飘，这个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的，哎呦，这个下心脏又这个血肋骨边啊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反酸烧心，哎呀，我的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
1: 嗯，
3: 那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看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一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嗯，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1: 明白了，
3: 听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1: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1: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

0: 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块。就能用上鸡胸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1: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到90%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度，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呢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下，我就感觉我身体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上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了，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鸡胸胆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在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0: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1: 那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0: 您说。
3: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鸡胸胆粉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她好像不只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他是为什么呀，他那个病他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劲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0: 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他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3: 对，他吃的药比吃饭都多。
0: 不怕老年人的病多，他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3: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 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售。
0: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3: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0: 对，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3: 好，谢谢您，那我去定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0: 再见，
3: 谢谢啊，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
9: 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

0: 古方古法古术，为你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物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只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 啊，一揭开纱布一看。

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肌，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它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丹。

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两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两只一起含在口腔里，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啊，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这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胆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
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胸丹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啊、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胸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胸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呢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熊胆这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啊。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啊？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哎，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次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一支，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

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一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一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10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块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啊，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一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儿。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90%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1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
但是大家

0: 俺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胸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胸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坐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坐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胸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胸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宇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三五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胸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 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织补价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这
0: 报喜来了是吧？
3: 哎，
0: 好。
3: 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受益者。
0: 好好好。
3: 我今年呢68了。
0: 嗯，
3: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0: 哦，
3: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0: 哎呀，嗯，
3: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0: 嗯，
3: 不过是啥吧，是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0: 嗯，
3: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0: 嗯，
3: 这头啊梗子啊都该带着个紧箍咒似的。
0: 嗯
3: 嗯，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0: 嗯，
3: 这眼呢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这个视网膜这个脱离了。
0: 嗯，
3: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3个月，
0: 嗯，
3: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0: 也就是说金熊胆粉咱们才用了1个月30天是吧？
3: 哎，用了这3个月。
0: 哦，用了3个月了是吧？
3: 对。
0: 哦，那怎么样啊？
3: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0: 好的多的多了。嗯，
3: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哎，呼吸也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很了。
0: 嗯，
3: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嘛？
0: 嗯，
3: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0: 嗯，
3: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0: 非常平稳。嗯，
3: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0: 嗯，
3: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0: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0: 嗯，
3: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0: 嗯，
3: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扇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0: 看啥都清亮了。嗯，
3: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0: 嗯，
3: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0: 嗯，
3: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0: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了的啊。
0: 明白。嗯，
3: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又有这个。

0: 活动嘛，说是厂家呢又给打了这个补贴，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月来用上，让老百姓用农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月。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月销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1: 明白，
0: 都是想办法吧，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治好。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的，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1: 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0: 对，
1: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0: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的啊。
1: 这个活动呢，咱们确实是优惠啊，
0: 嗯，
1: 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金熊胆了。平时199一只的金熊胆，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0: 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儿了，更踏实了呀。
1: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呢。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0: 那我理解，那都把这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1: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把更需要的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0: 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1: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人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把地面换了，反正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
1: 对，
3: 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1: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3: 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就是过年前，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 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
1: 嗯，
3: 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1: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1: 轻松了，
3: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就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1: 也就是说，以前的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3: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着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这10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越吃越多，
1: 就是耐药了。
3: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住进。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1: 我们说呢，
3: 我就
1: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他休息的时间，一直呢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他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所以说胸闷呢、气短呢、憋喘呢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熊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3: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1: 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 现在呢也在开。

0: 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三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1: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
0: 嗯，
1: 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再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0: 嗯，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10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1: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两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1个半月时间，不是很长
0: 哦，
3: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0: 嗯，
3: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嗯，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凶性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嗯，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这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去夹菜嘛，手在发抖，夹不住菜，哎呦，走着了，脚也发飘。不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的，哎呦，这个下右下心呢又这个血肋骨边啊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反酸烧心，哎呀我的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
0: 嗯，
3: 那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看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一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嗯，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0: 明白了，
3: 听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0: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 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就杀菌消炎，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就能用上鸡胸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3: 我现在嘛基本上87%-90%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度，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啊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下，我就感觉我身体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的，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鸡胸胆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0: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3: 那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0: 您说。
4: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鸡胸胆粉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她好像不只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他是为什么呀，他那个病他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就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0: 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她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4: 对，她吃的药比吃饭都多。
0: 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她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4: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元发售。
0: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元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4: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0: 对，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老母亲呢 早日康复啊。
4: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去订的啊，我不说了，再见再见，
0: 再见，
4: 谢谢啊，好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3: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2: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九零后中医师胡子青的对话。上集节目的结尾呢，子青以拉肚子为例，想要试着为我们介绍古典针灸框架下的治病思路。这个话题刚刚开了个头，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谈起吧，一起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
3: 拉肚子的可能性很多，它可能是寒气，它可能是大肠经的一些问题，它可能是大肠脏器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八脉的一个问题，出脉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湿气。我如果就想着那个拉肚子的话，按照拉肚子找一个穴位去治的话，我有可能会把它治好。但是如果我没把它治好的话，那我怎么办？我如果有个系统在后面的话，我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一个诊断，然后如果这个地方效果不对，我可以再去找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一直比较清楚。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感受，然后一些直觉，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太多的被这个系统卡住，但是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支撑。我们越有经验，越看的时间长，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边有点像玩一样。其实就像弹一个乐器，刚开始弹钢琴可能要弹的比较笨，哆来咪发嗦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弹了几年之后，可能突然能很自由的弹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如果刚开始没把这个基本的没学好的话，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会被卡住。
2: 那其实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中医来说，学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行医了呢？现在很多中国人也想学，就是他可能以前没有任何医疗基础的，没有学过这方面，也不是医学院毕业的，能不能学？
3: 都可以学，当然都可以
2: 学，都可以学的，
3: 都是慢慢慢慢看，然后越看越好吧。你可能自己确保自己比较中性，不会伤到人，然后学到哪儿用到哪儿，别瞎用就可以慢慢给人看。主要你不伤到人，你不会把这个病加得更严重，然后你自己确认这个态度是对的话，就慢慢开始用，你学到哪儿就用到哪儿。
2: 关于那个就是中医和西医他们治疗疾病的这个切入点角度不同的文章，我看了一些文章就说，西医的思路是一定要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疾病这个症状，比如说一个，就像你刚才我们举例说拉肚子，拉肚子到底这个病根儿在哪里，出在了哪一个地方，一定要找到这个，找到了这个我才能把这个病治好。中医可能不一定去管它这个病到底这个从哪里引发的这个拉肚子，我反正是用各种方法我把它治好就可以了。这样说法不知道你怎么看。
3: 主要是西医的看法，它是从一个数据，它可能想我治疗10000个人，我要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如果能治疗70%的人，然后我的这个副作用低于1%或者怎么样，等于这个药是对的，可以用的。所以它是从一个大数据来考虑，而中医呢，它是从一个人来考虑。我这个当中的10000个人，他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背景，一个故事，一个契机，虽然他可能之后症状是一样的，全都是拉肚子，但是我每次考虑的是一个人，所以肯定看法会有一些不一样，主要是清楚就可以。

0: 现在很多中医的一些研究，它是这样的，它是找一万个拉肚子，然后一万个拉肚子都用同个穴位，他看能不能
1: 大数据的
0: 大
1: 治
0: 数
1: 好。
0: 据治好。如果这个可能达到50%或者60%，那等于说这个穴位管用。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纠正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中医治每个人，所以可能做一些研究确实比较难。
1: 所以别人就是讲，那我们不能拿西医的那种研究西医的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医，我们中医也用套大数据可能就不行。
0: 我是这么觉得，我是从一个中医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也没有做研究，我也不是西医或者是物理的，或者是生物化学的一个研究生等等。但是我知道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的话，这么做研究肯定有一些问题，具体怎么做我也没法很清楚的说，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是肯定有问题的。
1: 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医来说，其实整体的在国际上的这个位置是很难跟西方人去讲我们中医的这种像这样的您刚才解释的这个道理啊，这很难解释，因为现在有很多国际的标准，国际的标准它是基于西医的思路来制定的国际标准。
0: 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他自己是很清楚他自己是。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进到一个自我的一个战争。当一个医生的话，你就谁来找你，你好好给他看；不来找你的也没关系，他可能有其他适合他的一些医生。病人很多，医生很多，病人的种类很多。医生的种类很多，不是说每个病人都适合每个医生。谁来找我们？我们先把这些人确定，我们用很好的态度，100%的这个慈悲去看，那就够了。其他的不要管得太多。很多的人暂时他可能不是特别相信，或者是他觉得哪个医学比哪个医学好，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外边的人，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把我的病人看好。其他的，让他们慢慢自己争呗。
2: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18611108076购买，微信同号。
1: 就是你平常业余时间里看书，或者是上网，你一般都看一些学术方面，就是你这方面专业方面的书吗？还是看点什么别的？
0: 我现在这个时间是在看关于针灸，然后关于这个能量正骨的一些书，因为我觉得我还需要学的很多，只能就是慢慢研究。你理解一个东西有不同的层面，可能我本来以为我理解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又看，我发现我完全没明白。
1: 是吗？
0: 对，所以我只能慢慢的继续学这些东西，慢慢学。
1: 这些书可能是你以前看过的。
0: 对，有一些我看过的，一些我没看过的，然后就是慢慢学。
1: 学现在的社会，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医，可能一辈子都要去学习的。因为其实你也会看到很多病人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以后他们也在帮助你学习，也是一个案例，等于是活生生的案例。
0: 我觉得所有的职业都一直要学习，一直要进步，要不然这个是达尔文的这
1: 进
0: 个，
1: 化论是
0: 对，
1: 吧？
0: 你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然后你不把自己的这个技术提高的话，到一个程度你会
1: 淘汰的，
0: 被淘汰的。这个是从一个达尔文的这个系统来说，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不管你学什么，我觉得你一直都要找个办法纠正自己，然后加上一些新的一些招式，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因为要不然等于说你自己以为你已经达到了完美，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以为达到了完美，你才会停，然后不 不去学习了。我相信的可能到了60岁或者是到了老一些，我也一直会继续学习，一直会继续明白我没明白的一些东西等等等等。
1: 做那个古典针灸的，我的感觉啊，因为你们要从能量上去感知一个病人，他要保证就是这个中医师自身他的能量要纯，然后要稳，是不是？他的神要特别的稳，要求很高。
0: 对医生是吧？
1: 嗯，医生对于古典针灸的医生来说，
0: 对，
1: 这可能要成为一个日常的修炼，也许是成为一个好的针灸师的一个条件。
0: 因为主要是你做一个诊断，然后一个治疗，如果想尽量的做一个比较准的一个诊断，然后再做一个治疗的话，一定要有这种心态，要不然有可能这个诊断是错误的。比如说如果咱们打一个比较笨的一个例子，如果我当时头疼，我看病的时候我头疼的要命，然后你过来看病，你有一些症状，然后脉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但是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感受放在一边，我很容易往你的头去想
1: 是
0: 把我自己的问题贴到你的问题上，这个可能是头是一个比较身体型的一个症状。但是不光是这些，如果我自己很生气，因为怎么怎么样，我很生气，然后我没有把这个放在一边，没有用这个中性去看的话，我很容易把我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加到
0: 你身上，
1: 对，
0: 把这个我自己的还有你的混在一起，那可能这个时候这个诊断不会100%的正确。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中医师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他可能最好就不要去工作了。
0: 我倒不觉得这样，这是我一个看法啊。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一生当中你会有你不高兴的日子，你累的时候，你哪儿哪儿痛的时候，但是后边还是有一个责任，除非你对病人会可能，你如果是一个感染病的话，比如说自己拿到了这个疫情，拿到这个新冠肺炎病，那可能还是不要看，别把病人传染但是如果你能知道你不会把他传染，或者是把你的病传给他的话，那你还是给他看。所以尽量还是回到中性，把自己的一些问题放一边，尽量就是你见到你的诊所之后，你其他个人的一些东西
1: 放掉，
0: 都放在外边。就像你有时候你进到什么地方，你先会脱鞋，你还是一样把自己多余的一些东西一起脱了进去看病，然后结束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愿意的话都带在身上都没问题啊。就等于说你自己，就算你很高兴的话，你很兴奋，因为你今天看完病之后要跟朋友去哪哪玩，你很高兴，那你进到诊所这个放一边，好好的看病，看完病再去玩，再去很高兴的去玩。
1: 可能这一点也适用于干不同的职业，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进行访谈，那我就不要想这个访谈以外的什么所有的事情，高兴的悲伤的都抛到一边，也跟医生一样是吧？
0: 我觉得、
1: 可能大概是这样，这应该是个职业素质，
0: 也是一个集中力的一个
1: 专注力集中力的一个表现。
0: 因为我们俩现在在谈话，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一会儿要吃什么的话，有点难去集中去100%的对话，对吧？
1: 是，但是这一点好像在医生身上就表现的就是要求更加高，因为医生他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好像还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我觉得。
0: 现在如果您没有集中，然后开始胡说八道的话，大家那些听众朋友们很快就能知道。
1: 对，
0: 所以其实
1: 一样的，
0: 对，一样的要求。
1: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家庭主妇做饭，好像觉得，哎呀，那反正我这个饭，我想不想别的，我的情绪、外面的情绪有没有带到这个做饭的过程中也无所谓，其实还是有所谓的，是吧？
0: 怎么说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100%。能在100%的时间就是做对，我们就是看每个人在自己生活里怎么尽力尽量的好一些，每次稍微专注一些，对，这是最重要的。
1: 那你妈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她是她的那个就给其他人 解苦，能说解苦吗？
1: 可以，就解除病苦的这个。
0: 对，从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能看到他会有一种愿望，就是用最大的智慧，然后慈悲，还有一些这个会用在于可能教针灸或者是看病、或者等等，给人解痛苦。对，但是这个是他的意志力，我觉得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因为有意志力很容易就用在自己身上。
1: 嗯，
0: 比如说我意志力很强，但是我把这个意志力用来自己赚钱，自己很高兴，自己吃很多东西，或者买一个很大的家等等等等，但是能用那么大的意志力给其他人解痛苦、
1: 解除痛苦，
0: 这我觉得很重要。
1: 你就你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印象，他可能就给别人治病啊，给别人解苦这方面，解除病苦方面特别愿意做，然后就是自己哪怕身体有时候不舒服我也愿意去，只要你有求于我。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能举这样的一个特别让你打动你的一个小细节或者一个例子，一个事情。
0: 一个例子，我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现在针灸，古典针灸在全国有不同的老师，有很多老师，有很多学生，在很多城市会有一些课，我觉得跟他的这个关系很大。他一直在不断的就是想教针灸的这种愿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1: 在中国好像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子承父业，比如说你继承了你妈妈的这个医生的职业，一般他会就是耳提面命，这个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啥意思。耳提面命就是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指点。我不知道你妈妈有没有在中医这个古典针灸方面给你很多很多很具体的，就是多于其他学生的一个指导。
0: 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是有两个关系，一个是我们就是妈妈和儿子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咱们家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个之外就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比其他的学生怎么怎么样
1: 学到更多
0: 就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上
1: 课起点小灶，
0: 我上课他其实一个老师讲后边很多很多学生
1: 都一样的，
0: 所以其实我这个人也是不是太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能用这个技术，我们能用这个技术，能用这个状态来做什么。所以当时比如说如果我学的不太好的话，那也不用白对我身上费力对吧
1: 对，
0: 最主要是给所有的学生带来一些知识，然后带来一些可能性，治疗病人的可能性等等等等。
1: 那有没有就是你的病人会想了解这个更多的你的这个治疗原理是什么，比如说一两次治疗以后他会觉得哎很有变化啊，我就有这个体会啊，我就感觉身体有很通了以后的那种反应，
0: 有
1: 也有病人会说是吧，
0: 这个有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些病人他们就是想知道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这个对他们也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我自己明白了那我可能也可以用在我日常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常常会聊，比如说他如果一直很晚睡的话然后他觉得很困，那其实我如果跟他讲一下阴和阳的最基本的道理，他可能之后就能明白哦，我如果睡得晚的话我的气机会有一些问题等等等等，那我们会聊一些中医还有气机然后看他怎么能用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想学得更多，想学得更深一些那包括好像有一些人也变成了一些学生对对对，
1: 有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病人跟着你学，
0: 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治疗之后感兴趣了那我会说啊，你在这边可以报个班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对，
1: 给他推荐一些班让他去报，
0: 对对对。
1: 哦，那每每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很开心的
0: 还不管怎么样我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对，他想学了也很好就是不感兴趣也很好，都很好，
1: 都很好。哎，我觉得你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中医一直在讲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也就像这个花朵每一片树叶都不一样，每一朵花也不一样，但是你是很少少有的我见到过的就是极大程度上的消解了自我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把你自我的这个东西特别少的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要尊重个性个体的差异性，每个人不一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每个人是不一样然后我们尊重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
1: 尊重差异性，
0: 尊重，对，每个人，这个世界上有 7 billion 的人，
1: 70亿
0: 对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呢自我可能还不完全一样，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他自己的故事，他自己的想法等等等等。

0: 这个很好，但是如果比如说在看病，或者是在讲课，或者是包括做任何这种服务，其实最主要不是用自我去做，而是在一种无我的这个状态去做。
1: 尤其是做服务这方面的，其实很多我们的工作职业都是服务的。
0: 对，所以这种状态能在很多的职业上能去用。
1: 就是说，一方面你讲到我们要尊重差异性，是指我们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在服务他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哦，你和我不一样，我尊重你的需求，或者怎么怎么样。同时，另外一方面，在我给你提供服务，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最好是无我的，是吗？你刚才讲的意思。
0: 就是说，咱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是最终咱们都是人。不知道你皮肤长得怎么样，你有钱没钱，你是男的女的，你是什么国家的，咱们都是人。所以，两个都很重要，一个是我们都是人，我们从这个方面去看的话，那我们传达一个服务的时候，那我们从人到人之间传这个服务，比如说，我给你沏杯茶，这个时候没有我的个性，不是说我个性，我喜欢怎么样，然后你喜欢怎么样，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茶能沏得好喝，给你就是让你喜欢，然后这个时候我的个性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杯茶从我到那儿分享到您到那儿，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只不过是人茶到人。这个时候个性就不重要了，但是呢，您还有其他的人，还有我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也会尊重，我也不会因为您怎么样，那我会给您倒绿茶，或者因为您怎么样给您倒红茶，或者怎么样，对吧？这个是我刚才想说的意思。
1: 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您跟别人有所不同而改变我对你提供最好服务的这个想法，是这个意思吗？
0: 看病还有中医的这个方面来说，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孙思邈说的啊，对吧？
1: 他说什么？
0: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病的话，你不要管人家长得怎么样，有没有钱，或者是他今天对你好不好，或者是他怎么怎么样，你就给他看就完了。我说的有点简单，但是他好像意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读这个原文能读懂吗？
0: 原文读不懂，翻译，然后我们就是一句一句的慢慢学的，不是，但原文我读不懂。
1: 可能是不是大医精诚啊？
0: 对，就是大医精
1: 大
0: 诚，
1: 医精诚，就是医者要有的这样一个心，
0: 对，很重要。
1: 是，我觉得你好像就是特别无我的一个人。
0: 反正我看病的时候，我尽量是。
1: 那生活中呢？但是
0: 但是我
1: 看，
0: 看病的时候，或者我讲课的时候，我尽量这样。
1: 这已经很难了。其实看病也占了你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你在学习的时候，学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用这样一种心去学，因为是想做得更好嘛。其实也是一颗心。中国文化一直讲修心嘛，就在心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特别好。我第一个，我能见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像一个小团队，会试着给他们带来一些好事儿。但是我第二，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修炼，也是一个我能，自己慢慢进步的一个职业，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
1: 对于子清来说呢，医生真的是个好职业，既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彼此结成一个互助团队，互相成就，带来美好，又可以不断的自我精进、进步、提升。祝贺子清如此享受和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也有如此的幸运，把职业和爱好结合起来。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雅青与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感谢您收听我们本集节目，也感谢子清的分享。我们下一集节目再会。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 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4: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 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

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

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津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

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漏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
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膏了。老纪用老膏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
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的。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力，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力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
天南海北

0: 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骨节就到头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想上科技，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糕，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糕，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

0: 用的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啊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4: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4: 嗯，
5: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哦、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
4: 啊
5: 疼，啊胀疼胀疼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4: 哦，那么高了，嗯。
5: 嗯，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
4: 嗯，
5: 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4: 嗯。
5: 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
4: 嗯，
5: 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4: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嗯，
5: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上，可能是。
4: 哎，
5: 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4: 啊。
5: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高用了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4: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4: 嗯。
5: 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4: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4: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4: 好，
5: 您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4: 说不定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是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4: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而且它还有

0: 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1: 这都来了
0: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说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红霞老膏，现在用这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1: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0: 啊，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1: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啊，是。
1: 改变
0: 多快。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1: 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1: 好极了。
0: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1: 你看
0: 瞅好，听着了呗、
1: 啊。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1: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不老。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洪教授
1: 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0: 是是
1: 啊，
0: 真是
1: 您高兴，
0: 嗯，
1: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1: 好，欢迎你啊。
3: 哎，
1: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1: 老朋友，
3: 哎，
1: 哎，
3: 67了，也是，
1: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1: 嗯，
3: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1: 哦，
3: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1: 啊，
3: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1-2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1: 嗯，
3: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1: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1: 嗯，
3: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1: 嗯，
3: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3: 人家，
1: 嗯，
3: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

0: 手术
1: 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个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七十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2: 那可不是
1: 的，
2: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1: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2: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1: 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2: 你
1: 这睡眠一好，
2: 变化多大呀，是吧？
1: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2: 没错，
1: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2: 好极了。
1: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2: 那没错。
1: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2: 你看多好，
1: 单上
2: 完全吸收了啊。
1: 对，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2: 就是，
1: 以前老担心
2: 这是大事。
1: 那可不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啊。没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2: 你看，
1: 而且我就是 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2: 啊。
1: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2: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1: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2: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1: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2: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1: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2: 那相当高了
1: 吗？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2: 压差非常小，
1: 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2: 那这非常好了。
1: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2: 你看看啊，
1: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2: 嗯，
1: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2: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1: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2: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1: 谢谢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2: 好，再会。
1: 好嘞。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0: 六层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比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

0: 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华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去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体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0: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22: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林。
23: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远谋近施、务实笃行，努力开创新局面，展现新风采。
4: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强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3: 贵州企业参建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施工进度超92%。
4: 贵州12家企业组团参加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3: 大地指纹音乐会场地改造即将完成，中秋之夜正式回归。
4: 10月起，贵州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紧盯4类用火风险。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市州党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远谋近施、务实笃行，抓好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郑丽、屈林参加会上，各市州党委书记做了发言。徐林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找准战略定位，明确使命任务，结合事件相换届，谋深谋实，一抓到底。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
3: 徐林强调，抓紧抓实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

0: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各条底线，要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严格把关、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确保换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三不服，一鼓作气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1号至22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均到铜仁市德江县沿河自治县石阡县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抓项目、抢产业、惠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副省长郭成林参加。李炳均首先来到德江机场，深入了解支线机场运营管理一体化改革情况，要求用足用好改革政策， 提高运营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行效率。在乌江航运库能工程乌江渡公滩三级航道建设工程项目，李炳均听取全省水运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要求一体谋划推进公路、铁路和水运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打通物流堵点卡点，更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在贵州成浩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快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地方全力做好用工等服务保障，同时深入研究消费市场变化趋势，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新业态加快发展。在贵州百木星乳业有限公司， 李炳均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把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提升奶业生产能力，多措并举，降低养殖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在沿河益生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均认真查看食用菌生产情况，勉励企业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石阡县娄上古寨， 李炳均深入了解该村历史文化，步行查看村容村貌，叮嘱当地统筹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深入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调研中，李炳均专程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村，瞻仰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与困牛山红军学校的师生亲切交谈， 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困牛山战斗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决顾全大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在德江县民族中医院，李炳均深入了解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看望医养照护中心的老年人，调研医保基金领域集中整治工作，要求切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管好用好医保基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根据省委常委会审议的《省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计划》，
1: 9月21号， 省政协召开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省政协主席赵永清讲话，副主席胡忠雄主持， 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省政协秘书长张新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法规体系更加健全，政策措施落地有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全省法院检察院强化案件执行和监督，以高质效司法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要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加强普法宣传，规范社企执法司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发展。

0: 信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省政协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深化拓展三助力活动，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1: 贵州新闻联播。
2: 距离海南琼海博鳌国际机场3期 T2 航站楼交付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国内首座零碳航站楼，由贵州建工集团参与打造。跨越近1000公里，贵州建设者用过硬技术扮靓大国主场外交窗口。来听报道。
3: 贵州人郑静最近频繁往返广东佛山和海南琼海之间，他所在的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担新建博鳌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装饰装修、消防、通风空调及水电安装工程。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华南分公司执行总经理郑静：
4: 国内没有通过认证的零碳民航航站楼完整施工落地案例，本项目为行业首个完整实践工程，同步满足住建、民航、绿色建筑3重验收规范。
3: 航站楼运营时间长，能源消耗强度是普通公共建筑的2倍以上。海南常年高温高湿，要保障这座面积6万平方米航站楼实现零碳运行，综合能效比必须达到6.0以上，远高于传统标准的5.0。综合能耗比值越高，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好。为了这个一的差距，贵州建工的建设者们连续20多天驻场试验。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博鳌机场项目，关辉：
5: 现在新款的主机配的就是我们 AI 的一个主机，航站楼里面有很多温度湿度的一个传感器，然后进行 AI 算法，然后调整我们这些泵及主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运行方式，达到最低的能耗，产出最大的制能量。
3: 博鳌机场是海南省第3大国际航空港，年吞吐量近85万人次，2023年开启扩建，新建 T2 航站楼定位为庭院式花园航站楼，吊顶造型融入海南热带园林元素，为适应高人流、高强度的使用环境和高温高湿气候，贵州建工选用环保轻质的铝制材料。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博鳌机场项目，胡茂：
6: 我们工厂国标是控制在3毫米内，我们是严控在2毫米内，每块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3: 贵州建工集团五公司承接的工程覆盖博鳌机场 T2 航站楼、雨棚、能源中心、室外管网、停车场等全部单体及配套建筑，目前整体施工进度超过92%。
7: 贵州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于远西：
8: 我们积累了首家零碳航站楼施工经验，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3: 如今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贵州建工集团正在布局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海外市场，向全球输出更多贵州方案。
7: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义勇：
9: 15期间，贵州建工集团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大力拓展新能源、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业务领域，力争新兴业务占比超40%，构建投融建管营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模式。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为西南地区打开了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贵州如何衔接这条通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日前，来自广西、贵州、重庆等地的政产学研代表在贵阳展开研讨。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贵州如何连通平陆运河，是参会代表讨论的焦点。
7: 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发展部部长刘梦记：
10: 平陆运河开路以后呢，贵州通过南盘江洪水河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通路呢，去连通海南、连通越南、连通东南亚，把我们贵州更好的产品能够更好的销往海外啊，也能够将我们海外原料输入到内陆。
7: 贵州省物流行业协会秘书长高波：
11: 贵州的物流啊，真正要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作用，

0: 还有一些硬伤还没有补齐。我们的龙开那个卡点还没有打通，要把平陆运河这条大运河用起来，那可能还要等到五年以后。
1: 贵州省交通综合运输事务中心主任何定，
2: 那同步呢，我们也会协调广西加快我们这个龙潭电站的建设，打通之后呢，它的这个运能呢变成千吨级。南向南北盘江洪水河最大的两个港口点望谟、罗店，我们适时的要启动港区的通道研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阳遵义被列为通道重要节点城市。代表们认为，产业政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如何协同联动，是贵州将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的关键。核定，
2: 我们省的高速公路呢是达到9560公里，那贵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呢，下沉高速的扩容工程，贵阳到都匀，在加快推进建设工作，推进的杭白铁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都是南向非常重要的两个通道，而且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布设电动重卡的规模化应用，正在做一个三年行动方案。
1: 贵阳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其松，
3: 我们通过整合各四周的既有的铁路场站资源，打造一港多区的集运体系，让我们贵州分散的这种产业布局哈，能够实现就近集结、统一出港、统一出海。
1: 贵州省多市联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贤，
4: 我们就准备建设数字化多市联运的信息平台，推动海关、铁路、港口、水运等领域的数字数据共享，提升港站的换装的效率，用钱货出山，尽一份力吧。
5: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贵州将组织12家企业参展，涵盖算力服务、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硬件、文化出海等领域。本届数贸会议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贵州参展团将以多媒体展示、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布展，多角度呈现贵州数字贸易发展代表性成果。同时，借助数贸会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对接全球客商，拓展国际合作渠道，推动贵州算力、数据、AI 应用及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为贵州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贡献力量。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正改变贵州的传统养殖业，从蛋鸡到水产，养殖户不再靠经验，而是看数据。来听报道。
1: 同仁一家企业自主研发金蛋 AI 大模型，实时监测多家蛋鸡养殖企业的生产数据。在江口县这个蛋鸡养殖基地，传感器网络24小时监测12栋鸡舍，自动饲喂系统借助 AI 算法实现饲料精准配给。贵州康盛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罗松，
6: 以前养鸡全靠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有了金蛋大数据平台，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每栋鸡舍的温度、湿度、采食量、产蛋率 ，AI 全程管理。目前我们综合产蛋率稳定在90%以上，去年产值突破1.5亿元，鸡蛋在广深市场销售高出10%。
1: 目前该平台覆盖蛋鸡产能规模超5000万余，累计服务344家市场主体，交易流水超9亿元，养殖户实现每羽蛋鸡年均降本2元，增收1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白碗窑蛋鸡养殖基地，喂料、温控、集蛋等环节实现全自动无人值守。基地技术员黄威清，
7: 里面料机自动输送，蛋线也是自动匹配，水线都是每个月固定的清洗，温度根据日龄基本上控制在20摄氏度，环控是自动化，还有湿度会定期的检查设置。
1: 目前基地存栏家禽52万余，日均产蛋25万枚，平均产蛋率约91%，产品覆盖本地及周边，还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兴义市黔惠新家禽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熊兆成，
8: 人工减蛋每个小时大概只减到2万枚，现在通过用自动减蛋的设备，每小时可以提升到6万枚。去年的总产蛋件数是约19万件，6500万枚左右，产值约3000万元。基地养殖基本达到智能化。
1: 贵安新区则聚焦现代设施渔业，打造智能化智慧渔场。这个养殖基地配备全套智能管控设备，实现水质、水温等指标实时监测、可视化调控，打破传统渔业靠天养殖的局限。贵安贵澳工厂化渔业养殖基地负责。

0: 责人秦虎。
1: 我们最新投产的气候棚是智能化高标准养殖车间，配备了全套循环水、恒温、控温、水质调控及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目前三个基地主要养殖鲈鱼、罗非、鲫鱼等优质品种。
2: 秋收时节，粮食晾晒是农户操心的事儿。家中场地不够，粮食往哪儿晒？贵州多地开放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作为免费的共享晒场，解了这道难题。来听报道。
0: 在黔东南黄平县三穗县等地，村民趁着好天气在村委会院坝、文化广场晾晒秋粮。村民家中晾晒场地不足，当地村委会便将院坝免费开放给大伙使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铜陵镇新场村村民吴才贵，
3: 两到三天就能晒好，又让别人来晒。
0: 三穗县铜陵镇党委副书记杨光屯，
4: 秋收生产关系农户一年的收入，我们把镇上和村里闲置公共场地利用起来，免费供群众晾晒稻谷，引导大家规范摆放，杜绝占道晒粮，全力做好秋收期间的后勤保障服务。
0: 在黔西南兴仁市鲤鱼村，党群活动阵地变身秋收晒场，村支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提前清理场地，通过轮流分时错峰的方式搭建便民共享晒粮场。在黔南福泉市隆昌镇，社区广场、村委会门口也成了村民们晾晒作物的好去处。今年当地种植水稻、玉米超过两万亩，协调多处公共区域作为临时晒场，安排专人维护秩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隆昌镇隆昌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徐义兰，
5: 每年老百姓秋收晾晒是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就把场地给平整出来，把卫生打扫干净，把秩序维护好，给他们一个宽敞的晾晒地方。
6: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五届丹寨非遗周日前在丹寨万达小镇开幕。国家级非遗苗族锦鸡舞、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与呼麦、陕西话音老腔等节目轮番登台，展现非遗独特魅力。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呼麦表演者阿木古棱，
7: 带来了呼麦、长调、马头琴以及我们蒙古族的乐器扬琴，作品叫《吉祥草原》，寓意是祝祖国风调雨顺。
0: 云南游客王柳纯，
8: 节目很震撼，舞美啊，还有风景啊，想要在附近的小镇、黄果树瀑布、温泉酒店都住一下。
0: 活动期间，国内多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代表及高校专家学者围绕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展开交流。贵州师范大学数字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燕，
9: 我们的文化不仅让世界看见、让世界了解，更重要的就是守住这片土地的文化文脉。从非遗保护的视角来讲，一定是要有差异化的去发展，有特色化的去体现自己的文化，才能有生命力。
0: 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杜一，
10: 在丹寨看到了很多其他地区看不到的非遗项目，每个国家级保护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结合一些节庆、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跨区域的交流和对话。
0: 丹寨非遗周将持续至9月24号，期间还将开展非遗活态展演、非遗中医药文化交流展示等活动。
11: 全网关注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将于9月25号中秋之夜正式回归。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观演体验，这场现象级户外音乐会主动按下暂停键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目前进度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2: 现场300多名工人分散在不同作业面进行施工，步道梯坎加宽项目已经完成，灯带、花卉补充种植等已进入收尾，主舞台音响调试正在冲刺。
13: 大方县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但宇，
14: 这个步道以前只有30公分，人坐着看演唱会后面会无法走路，现在把这个步道加宽到60到80厘米宽，以前进出口只有4个，现在增加了3个进出口。
12: 除此之外，在2号门和4号门还安装了生态移动厕所，主办方还号召周边60多家商家免费向游客提供厕所。
13: 大方县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正虎，
15: 这排木房子主要是便民服务，一台规划呢是有便利店、咖啡店、奶茶、抹茶，每个便民服务

0: 服务点里面我们都配套了一个医疗服务的位置，总共配套了有七组储存物品的这个柜子，可以为250名游客提供物品储存。
1: 这次改造重新安装了低压可变色可系统控制的灯带约18500米，可以随着音乐和现场气氛增强视觉冲击力。舞台核心区域的音响灯光摆件、周边透明屏、广场大屏预计9月23号全部安装调试完成。
2: 大方县奢香故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静：
3: 首先是把音响做了升级，原来是66支音响，它现在是增加到了128支。灯光原来只有36台，现在呢是156台。整个舞台的灯光和音响效果是质的提升。我们是特别听劝的，综合咱们网友的一些意见，包括他们说好多到现场来参加了嘛，想唱歌的时候爱忘词儿，那咱们就在舞台的周边呢加了一圈透明的屏幕，晚上演出的时候呢，它又可以给咱们这些歌迷呢做提示器使用。
4: 近日，贵州省暨贵阳市花溪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龙井村启动。龙井村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本次宣传周采取省市区镇村五级联动模式，全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此次活动还将举办月满中秋家国同源、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主题文化活动，在民族大联欢广场举办民族团结光影大联欢，在筑城广场举办路边音乐会民族团结中秋专场，在阿云朵仓举办贵阳青年插画提名展，推出系列主题文艺产品。
5: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0月1号起，我省进入新一轮森林防火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秋季，我省西南部、东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偏高，其余地区接近常年。冬季，省的北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常年略高，东南部略低。各地要紧盯农事用火、祭祀用火、野外用火、生产用火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分类防控，确保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亡人事故，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7%以内。
4: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参保居民可通过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贵州医保 App 等线上渠道缴纳，或通过银行网点、办税服务厅等线下缴纳。
5: 山地民宿与度假目的地协同创新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启幕，活动现场宣布成立亚洲民宿与度假酒店联合会，发布多份行业榜单，多家企业机构达成合作。
4: 近日，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贵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国雄教授团队，在开展保护区兰科植物资源的专项调查中，新发现川滇蝶鞘兰和落地金钱两种兰科珍稀植物，均为保护区野生兰科植物分布新纪录。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9度；都匀多云，19到31度；凯里阵雨，22到32度；铜仁阴天，22到28度；七星关多云，17到27度。水城多云，16到26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 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9: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8: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9: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8: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9: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8: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9: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0: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21: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2: 是啊，应该再逛逛。
23: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5: 副理石，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3: 哎，哥们，麻烦您换座吧。
22: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5: 南京前往香港。
2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2: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6: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6: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3: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
1: 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

0: 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这个就是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他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您有哪些问题啊，尤其是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对他们的工作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对工作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才收到的咱们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那么对于包括像打进我们热线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刘先生、郭先生，也不妨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清单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政策的实惠。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

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护理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那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前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是帮助的住，前新住啊，通过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这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
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啊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财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
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

0: 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急难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进行反馈，欢迎稍后拨打热线。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